0: 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充话费送红包，
8: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10: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昨晚进行，山东泰山在主场3-3和武汉三镇握手言和。英超第38轮收官，阿森纳客场2-1战胜水晶宫，枪手联赛5连胜收官，时隔22年再夺英超冠军，进入欧冠决赛。曼城1-2被维拉逆转，曼城排在第二，维拉第四。曼联3-0完胜布莱顿，英超第3收官。利物浦1-1战平布伦福德，排名第5，进入下赛季欧冠。意甲第38轮今天凌晨结束， AC 米兰1-2不敌卡利亚里，无缘下赛季欧冠。国米以87分夺得冠军，那不勒斯、罗马和科莫分列2-4名获得欧冠资格，第5的米兰和第6的尤文获得欧联杯资格，亚特兰大第7获欧协联附加赛资格。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5: 气象1021。
10: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最低温度15-18度，最高温度在25度左右。济南市25-24度，青岛18-21度，淄博19-24度，德州19-21度，潍坊18-22度，济宁20-25度，临沂19-23度，菏泽20-23度，聊城21-23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一早上，全新一天的开启，也是全新一周的开启。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希望今天你有一个好的心情。我是锦西，继续陪你在早高峰的路上。我们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这是一首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我又回想起来这支组合是什么时候火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啊。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是很多这个娱乐公司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花样美男子的组合的确是很容易红极一时，到现在也是，因为现在是女性在任何时代吧，女性都是消费的主力啊，尤其是进入到这个中女时代，我们都说这个九子离火年之后哈，这个中女时代，中年女性的春天迎来了啊，意味着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心智打开啊，精神层次升高，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精神层面的需求也会更多，所以很多人你会发现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取悦自己身上，以前的时候可能会把钱花在一些物质上面，但现在大家更愿意花钱买快乐，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快乐的确是短暂的，所以呢你要学会让自己去快乐，取悦自己。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很多人也是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时光，周末是我们放松的时间，你要从每个周一就开始规划你周末的行程，不管这个周末你最终去不去，你规划的过程中也是能够让幸福提升的一个过程。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两天我们全省多地啊都会迎来一个降雨天气，一直到26号的白天，全省自西向东会经历持续性的降雨，强降水集中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最大小时降雨量会达到20到30毫米，济南、淄博、潍坊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累计20到40毫米，菏泽、临沂、日照等市暴雨风险更高，局部地区会超过70毫米。暴雨风险区域包括菏泽、济南南部、泰安北部、临沂、日照、淄博、潍坊以及鲁西北半岛地区。我今天早上还专门开车来，结果发现哎呀早上也没下啊，这个就会有一些失落，反而是天气晴好，阳光明媚，因为当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开车，就感觉特别闷啊，我就想感受一下这个时节初夏的这种凉爽的风的抚慰啊，就想骑电瓶车。现在很多人也像我一样哈，这个天暖和之后呢就开始骑行，有很多人为了锻炼身体早上起来也会选择骑自行车上班，我觉得非常好啊，既能够让身心得到一个舒展和大自然接触啊，又能够锻炼我们的身体，我是呼吁大家尽可能用这种方式来通行，但是并不适合所有人，距离太远的话我觉得我们大家就可以放弃这种方式了，但是你有自己的出行方式啊，其实这也是一种短途的旅行，回家的路上我们换一种交通方式，我们换一条路线，你也许都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这也是能够获得好心情的方式，而这种方式通常都是免费的，所以想要获得快乐未必一定要花钱，关键是你要有一双学会去发现快乐的眼睛，同时要有一双一颗能够感受快乐的心。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因为你的一首蓝莲花，我一脚开到了318。每当这首曾经的你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也会想到我曾经去到洱海边开着一辆越野车环洱海自驾的场景。许巍的歌声真的非常有魅力，和旅行相关，诗和远方，他把诗和远方真的全部都唱出来了。周一的早上，我们一起通过主播带你去旅行来听歌，我是锦溪。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都会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说走就走，但是主播带你去旅行，通过电波我们一起出发啊！在整个电波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去遨游。这个夏天一定要来山东看一看我们山东的美丽的江河湖海。在这个夏天哈，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我们山东各地哈给大家准备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日照好像在我们整个的山东海岸线的城市当中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调，但现在它不再低调了。日照在这个夏天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日照刘家园赶海园，风暖轻轻潮起滩平，这个时候快乐赶潮汐的好时节，大家来到这里呢，可以感受到一站式承包海边所有快乐的宝藏目的地——日照刘家湾赶海园。这里坐拥万亩原生态的滩涂，沙质细软，潮间肩带辽阔，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赶海天堂。每当潮水退去，蛤蜊啊、蛏子、小螃蟹，这些哈、就是藏满了沙滩，挽起裤脚，拎起小桶小铲，就直接奔向大海。探寻滩涂里的惊喜，轻轻松松就能够收获满满的一群鲜货海货。而趣味不止于此，专属的赶海寻宝活动火热上线了，整片滩涂会化身巨型惊喜盲盒，海神特色宝藏丰盛海鲜好礼精美限定文创散落其间，每一次俯身探寻都能够邂逅到不期而遇的好运。欢乐沙滩嘉年华趣味全开，驰骋沙滩，策马漫步，畅玩趣味沙滩游戏，走进海味工坊，亲手制作精致的贝壳手作，沉浸式参与赶海小课堂，聆听老渔民诉说源远流长的海洋故事，轻松解锁自然研学慢时光。白天这里热闹非凡，入夜浪漫依旧，氛围感十足的夜间赶海已经开启，灯光装置铺满了海岸线，提灯踏浪时鲜，惬意又治愈，还能够搭设露营帐篷，篝火畅谈，品尝海鲜烧烤，海风拂面，赏海滨夜色，海浪阵阵，听潮声入眠。闲暇之余，带上家人挚友，相约日照刘家湾赶海园，赶赴一场治愈满满的山海之约。踏浪十倍，赶海寻宝，静心手作，新潮游玩的方式和休闲时光，一站式尽享，面朝大海就可以拥抱最纯粹惬意的滨海美好时光。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昨晚进行，山东泰山在主场3-3和武汉三镇握手言和。英超第38轮收官，阿森纳客场2-1战胜水晶宫，枪手联赛5连胜收官，时隔22年再夺英超冠军，进入欧冠决赛。曼城1-2被维拉逆转，曼城第二，维拉第四，曼联3-0完胜布莱顿，英超第三收官。利物浦1-1战平布伦福德，排在第五位，进入下赛季欧冠。意甲第38轮今天凌晨结束， AC 米兰1-2不敌卡利亚里，无缘下赛季欧冠。国米以87分夺得冠军，那不勒斯、罗马和科莫分列2-4名，获得欧冠资格。第五的米兰、第六的尤文获得欧联杯资格，亚特兰大第七获得欧协联附加赛资格。以上是由简析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
8: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放爱情一个假期，也给自己放一个假期。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了。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来到日照。好像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们，对我们日照这座城市啊，没有那么的熟悉，因为每到夏天到来的时候，青岛往往都是我们山东啊沿海城市的顶流。那这几年呢，随着威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威海烟台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紧随其后的就是我们的日照。其实这个时候来日照我觉得是极好的，因为人少啊。第二点呢，就是海也非常干净，你反而可以避开人群。为什么一定要去扎堆呢？是不是？尤其是现在这个威海火的感觉都要火过青岛了，但是威海的街道整体要很窄，你去了威海之后是并不适合自驾的，特别适合就是骑电瓶车去玩。所以你会发现你去到威海之后，每个酒店和民宿门口都会有大量的这个可以出租的电瓶车啊，是非常适合骑着电瓶车玩的。那威海的街道也很适合，但日照就不一样了，日照的道路更加宽广啊，人很少。那同时呢，日照它有非常专业的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你比如说我今年夏天，我可能就会带我爸妈去日照，因为我特别热爱运动，然后又想感受一下海上运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今年我们去日照呢，第一和大家说到了日照刘家湾赶海园，非常适合亲子去玩。第二个就是适合像我这种想要体验海上运动项目的，在这里啊，它坐落于日照万平口的核心区域，拥有全国领先的水上运动硬件设施。在这里先后承办了3届世界帆船锦标赛、5届中日韩国际帆船赛、2届中国水上运动会等61项国际国内重大赛事，让日照的海洋活力惊艳世界。你要知道，能够举办这样重量级的国际赛事肯定是要有实力的，一般这样的要求高标准的硬件设施并不是每个城市啊，每个沿海城市第一有资格办，第二能够办得起来，而日照就可以。在这里呢，你可以解锁 N 种浪漫和激情，乘坐网红斯里兰卡海上小火车缓缓穿行，掠过天空之城、玻璃栈桥、梦幻水上舞台、标志性的水运会火炬塔，脚下是蔚蓝的大海，旁边是温柔的海风，沙滩和碧波尽收眼底，随手一拍都是治愈大片。同时呢，如果你想解锁不一样的非遗体验，来到这里可以亲身驾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投身热血沸腾的龙舟竞技，挥桨逐浪，奋勇争先，把满腔激情全都释放到辽阔的海面，更有海上高尔夫来体验，优雅挥杆之间解锁海边度假的高阶打开方式。不要忘了安排一份天空之眼的美旅航拍，从高空俯瞰日照的山海盛景，随手一发轻松刷爆朋友圈。阳光海岸活力日照，海风一吹起快乐正当时，带上家人可以来到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逐浪而行，不负美好时光。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在这个初夏时节，时光不待我，时光不等人，想做什么就出发，直接去做吧。内耗是很伤气血的一种行为，过度思考和担忧很影响人的精力，也容易降低行动力。从中医角度来看呢，思虑过度还会损伤气血，建议大家不要过度担忧未来，绝大部分你担心的事情其实并不会发生，可以尝试跳过情绪反刍，先把事情做起来，这种直接的行动也是一种养生，不纠结不内耗。如果感觉要做的事情难度比较大，可以把事情分成小份，把握好当下的2小时8公里范围内，先把阶段性目标完成，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再往下做，这样可以避免期待过高带来的停滞感，也不会因为害怕做不到而拖着。所以比如说旅行这个事情，你也可以说走就走啊，在平时的时候呢，就及时的去规划我们的行程，等到周末到来的时候或者假期到来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出发。而在这个夏天，我们山东正以去游山河湖海泉为主题，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将泰山之巅的雄奇、黄河入海的壮阔、胶东海岸的浪漫和古古泉城的诗意串联呈现，配以好客服务和智慧消费新玩法，让游客来到山东一站式感受齐鲁大地的自然馈赠和人文温度。首先是山岳朝圣，登泰山览天下。泰山作为五岳之首，云海日出，摩崖石刻和18盘险峻最具代表性。夜攀泰山至日观峰，破晓时分可以看见金辉穿透云层，天地浩荡。周边的鲁山、沂蒙山兼具森林氧吧和地质奇观，适合徒步爱好者。之后我们观黄河入海奇景，东迎红海滩，湿地是黄河和渤海的交汇处，黄蓝分明的界限和成群的候鸟构成了生态画卷，可以乘船体验一脚踏两海，同步参与黄河口的生态研学。之后我们再漫步泉城济南，趵突泉三股泉水涌作千年不息，黑虎泉边看本地人打水煮茶，曲水亭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再现老舍先生笔下的市井诗意。大明湖免费开放，超然楼亮灯瞬间成为网红打卡名场面。之后我们开启美食之旅，胶东半岛逐浪之行，青岛栈桥喂喂海鸥，八大关红瓦绿树间骑行，崂山太清宫听道观钟声伴海浪，之后去威海感受火炬八街小镰仓的日系街景，纳香海钻石沙滩追日落，海驴岛乘船邂逅黑尾鸥群，烟台蓬莱阁寻访八仙踪迹，养马岛玻璃海潜伏探礁石秘境。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赶赴曲阜三孔晨观开城仪式，背《论语》免门票，泥山胜境夜游赏无人机星空秀，枣庄台儿庄古城摇橹船穿梭灯笼水巷，皮影戏和打铁花演绎江北水乡情。之后乘坐齐鲁一号流列车，移动的博物馆车厢触摸龙山文化黑陶，串联起泰山、潍坊、丰城之都等景点。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感受我们浩个山东的热情与惠民服务，上传车票和门票至鲁票票平台兑换餐饮民宿折扣以及文创礼品，吃饱喝足带上伴手礼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安排这个行程你可称心如意呢？2天3天的周末一定是不够的，我希望你有时间可以拿出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好好来我们山东感受一下齐鲁风韵，感受一下我们的浩克山东的热情。当然如果你没有那么的长假，每个周末都欢迎各位来到山东，感受我们奇峰鲁韵的浩克山东之美。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2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昨晚进行，山东泰山在主场3-3和武汉三镇握手言和。英超第38轮收官，阿森纳在客场2-1战胜水晶宫，枪手联赛5连胜收官，时隔22年再夺英超冠军，进入欧冠决赛。曼城1-2被维拉逆转，曼城第二，维拉第四，曼联3-0完胜布莱顿，英超第三收官。利物浦1-1战平布伦福德，排在第五，进入下赛季欧冠。意甲第38轮今天凌晨结束， AC 米兰1-2不敌卡利亚里，无缘下赛季欧冠。国米以87分夺得冠军，那不勒斯、罗马和科莫分列2-4名，获得欧冠资格。第五的米兰，第六的尤文获得欧联杯资格，亚特兰大第七获得欧协联附加赛资格。以上是由简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最低温度15-18度，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济南市22-24度，青岛18-21度，淄博19-24度，德州19-21度，北方18-22度，济宁21-25度，临沂19-23度，菏泽20-23度，聊城21-23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2: 前文书，在这个云南帽山举行了武林界盛大的展功会。什么叫展功会呢？不是打擂台，不是比武啊，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有仇必报，在这儿什么事儿都解决了。这不是，这不行打仗斗殴，这不行较劲，就是啊，你把你本门本派的绝活在这个台上展示出来，就跟现

0: 在开这个运动会似的，也有竞技。这个竞技就是你打长拳，我也打长拳，看谁打得好。你看咱们这个奥运会不四年办一次吗？人家是五年办一次。这五年，哎，到五年头上，把武林各门各派召集来。这你愿意来啊？你不愿意来，家里有事儿，你老婆生孩子的，你不用来了，是吧？捎个信儿也行，或者派个代表也中。那么大伙聚在一起交流武学，进行探讨，就是一个武术运动会吧。可历史悠久啊，已经办了小的溜300年了。说为啥要在这个铁山寺办呢？它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这个铁山寺啊，是少林寺这个分院，这个名声很大呀。人家那是正根正派呀，少林派是五宗之一，就五大宗派之一呀。这个天下武林出少林，有这么句话，是这句话有点大，但是他这个五宗指哪五宗？第一宗为昆仑，昆仑派；第二宗为崆峒。第三宗是少林，第四宗是峨眉，第五宗是武当。武当啊，是明朝这个洪武年间起来的，稍晚一些。由这五大宗派才分出13个系来，13个系当中划24帮，24帮当中划出了一个88-64派，由派那儿又划出了一个99-81门。所以寻根问祖，你不管是哪个门派的，你找准找到这五个门户，那最高了，那就是。所以少林乃是宗师级的，说少林派这个名声也大，所以在这个铁山寺举办正合适。还最主要的还有一点，不光是这个名声大的问题，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钱。铁山寺可钱大呀，一个是它地多，整个在这帽儿山，好家伙，上万垧的地呀，哎，在那个年代有地那就是钱呐，况且由政府批的这个矿啊，也归这个寺院，这两位方丈经营有方，不光是在佛教上这个德法道高，在经营上也是非常不错的经理。哎呦，会经营，所以庙产丰厚。有钱，你这有钱就好办了，是不是啊？你举行这么大一个盛会，你不光是这个展公会啊，你就现在你举行什么亚运会、奥运会，你没钱谁来呀？对不对？你起码那个金牌，你得值俩钱吧，对不对？你给发一个碗，用泥做的，那是有意思吗？所以那年的练武术的，隔山骗海的来呀，那穿资路费可不少啊，人家寺院全给报销。来了你有住的，有吃的，回去有穿资路费，所以拿出好多钱来办这个盛会。那么这样的盛会是受人瞩目的，来的人真不少。当然了，这里边像有一些门长级的，即便不出面也派顶门大弟子来。那么99-81门总门长来没来呀？没来，因为事务繁忙，派这个巡教门来了几个人。巡教门就是武林当中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吧。那么这个门长可有权利，什么权呢？就你这个门派胡作非为、作恶多端，他可以号召武林当中啊，把你清除了。那有的人问说，《佟林传》这部书有个99-81门总门长袁和袁大化，说那武功是不是最高的？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总门长啊，不代表武功高，是代表你做事 判断是公平、公正、合理，人品极佳，是大伙选你当这个总门长。你可以不有武功，没有武功都没事。说袁鹤的武功，那天下武林当中比袁鹤高的多了去了。那个总门长啊，就等于武协主席，清朝的武协主席，就等于现在比如说曲协主席。这曲协主席不一定你非得说相声说得好吧，对吧？那比你高人不有的是吗？啊，影协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那比你演电影演的不有的好多吗？啊，武协，美协，美术家协会，你美术家协会你当了主席了，但是人家没当主席呢，比你画好的不多了去了吗？包括音乐家协会主席，你当了音乐家协会主席，你就全国作曲第一吗？不，那比你作曲好的多了去了。所以那个年代也是如此，选袁鹤袁大化不是你武功多高，是你做事公正，为人好啊，高风亮节，是这样的。但总班长呢，得每天处理武林当中一些沙沙坎坎的一些事儿，所以派巡教门来。巡教门的这个门长是公平济世侠张九龄，就是坏着包张望他爹来了。不但张九龄来了，巡教的大巡教也来了。大巡教谁呀？那就是仅次于巡教门掌门的那么一位，他可有实权呢，就等于这个秘书长一样，就是团夫要斩一万里如身烹南下，古飞先追风赶日见，烹飞烹万里也来了。哎呀，这场盛会，佟麟来了。没想到啊，这个大会一开，人家铁扇寺俩和尚就宣布请佟麟上台展艺。第一个就叫这佟麟。这个铁扇寺这俩方丈，一个叫济慈，一个叫济源。这俩和尚在武林当中是口碑极佳，为人做事端正，那是德高望重的高僧。这最近跟佟麟有点矛盾，因为佟麟破了太湖中山岛，又打了金银岛，那小诸葛罗列和佟麟俩人比武，是打一掌还一棍，是各有千秋。可是这济慈济源呢，早就知道这事儿，怎么这佟麟就跟我们少林寺过不去了呢？跟我们少林派过不去了，这怎么意思啊？请来吧。这里咱们要说一下，俩和尚可没有什么敌意啊，我到底想看看你佟麟。有俩和尚明白，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怨人佟麟，那你怎么把佟麟惹急的，把你揍了啊？那么你罗列就对吗？所以和尚把佟麟请来，想公正的把这事儿了结了，跟佟麟想当面问问，另外也想看看佟麟你到底仨瓜俩枣的半斤八两的，你到底多高，你咋这么厉害呢？啊，30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哪个门派的？所以今天呢，第一个请佟麟来，就是你佟麟展示一下你的武功，看一看你究竟有多高。先看武功，然后咱们再论事儿。这个论事儿不能在这儿论，都完事儿了，晚上关上灯了啊，找个没人地方，月亮底下。真山真水，找个大石头那儿，咱们坐那儿谈心。你佟麟为啥跟铁扇寺发生了矛盾？小诸葛罗列不对吗？还是孟恩孟绍伯不对呀？实际俩和尚心里这么想，细想啊，罗列真有点不对，孟恩孟绍伯呢也不对。你揭人膘干什么呢？这和尚都知道啊。那当师傅的能不了解徒弟吗？那就当父亲了解儿子的，就这么个意思。但是小诸葛罗列你也不对，据说你把盗宝二贼留在你金银岛，你跟佟麟较劲，但是佟麟你有毛病啊你啊，那平白无故的为啥揭你膘啊？平白无故的罗列为啥要藏点小啊？ 盐到哪儿咸，醋到哪儿酸，咱们得聊聊，得把这事儿周开。所以先展示铜铃，啪啪啪啪啪啪啪。等展示完了，这和尚就问：“看铜大侠武功如何？够不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说句良心话，祭慈济源呐，看到暗中点头啊。铜铃这功夫够，要创一门掌功绝对够，是吧？因为这种掌功，俩和尚看出来了，粘贴挂走啊，呀，急如风，掐如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机枪似的。一看这功夫就了不得，至少也得10年以上。和尚可没有别的意思，就问了一句，可这底下就反了盆了，啊，有的人就说风凉话，不够，差远了，差10万8千里呢，这都是跟铜铃呐有仇口的。可这话音刚落，就那看台底下有个病和尚，就铜铃背到山上那位，跟铜铃在深山里遭了7天大罪的那和尚，就是铜铃背他飞大峡谷的和尚，铜铃把他救了的那个和尚，那和尚不被毒蛇咬了吗？铜铃用嘴呀、把那毒液吸出来呀、铜铃当时他俩遭罪的时候，有一口吃都给这和尚，这和尚说：“我同意。”我赞成，他是无极门。所有人这个目光啊全转过去了，说这么多人，1万来号啊，吵着把火的，就这和尚病那样，就这个声音出去，这要明白人一下就听出来，这叫狮子吼，那是压丹前走上排气下压排气呀、这个气往生一走，就跟那超低音低音炮一样，我同意，就呼通一下子，整个就一大气炮，一下子把这10000多人呢全都给压下去了。你在他跟前听还不震耳朵，你离了8里地听得真真切切的。要不咱们现在那个汽车那低音炮大低音喇叭，我估计就是根据这和尚研究出来的。这嗓子微微往下压，我同意，呜呜呜，就震的那个台都呼通一下子。哎呦我的妈，谁呀、这？大伙一回头，就在正光景外边，噗！阿弥陀佛了，我就阿弥陀佛，哇！200名黄衣僧人，你可听明白，这和尚要穿黄衣服那就到份儿了，那就不是一般人物了，那就碰着一个穿黄袈裟的，那受了吧啊。这个200个全穿黄的，嘿呀呀，悟真真来了200名黄衣僧人呢，整个后边还跟了500小和尚，长号短号撇着闷闷号，嗡，送的经，弥陀佛，我好，你那么高兴，赶快给你抓住，外我门外那个我俩挂突然把哭笑，你也不知道啥呀。这世界一看上边有一旗呀、挂了这么一个三角番旗呀、上边3个大字少林派。大伙全吓傻了，少林派总掌门来了，别人没这资格，少林派的掌门出门，高干呢，人那是啊，那能一般吗？啊，那能蹬个自行车是吧，坐个3驴子来，那受了吗？那到哪儿，200名黄衣僧人个个都是剑魔的身份，可是没见着掌门。中间有一个8人的大椅呀、一个大椅子，搁8个人抬着。就看这些人直接就来到那个病僧面前，咵，全是弓腰箭礼。哇，你滚牛哇耶！我滚牛俩，有牛哇哇！我俩说啥的？你听吧，慢慢听就听明白了。我你过来，我俩请掌门上凳啊，上椅子，请掌门上椅子，请掌门上椅子。好家伙，就见那病和尚站起来了， 就爬到这椅子上呢，把我抬上去。哎呦我的妈呀，哗，左边跪倒一大片，是右边跪倒一大片，台上跪倒一大片，后边跪倒一大片。说怎么跪这么多人呢？我才敢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五宗十三系，二十四帮，八八六十四派，九九八十一门。你不管你底下哪个门派的，哪个帮的，你往上查，最后就查到这五宗：昆仑、崆峒、少林、峨眉、武当。那么这里边武当那年头最小啊，最短，所以这是宗师级的。说这少林派的掌门人的武功有没有那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袁和袁大化高啊？我已经跟你说一遍了，这是宗师，掌门人就是协会的头，不一定多高。当然了，袁和袁大化的功夫很不错，但是天下比袁和高的很多很多。佟林站那傻了，那么东西南北这四方侠也都傻了，全都惊呆了。怎么的？佟林在山底下背上这位是少林的掌门人，笑洒乾坤，低音翻宇宙，然而僧人。哎呦我天哪，都没见过兰儿，这里边见兰儿的太少了啊！兰儿他的没见过，梅尔他的见过几个，那怎么的让人家砍下去了哈？采花盗柳那淫贼让人抓住了，噗把耳朵弄走了。嗯，那叫梅尔他的。大伙心中的兰儿是啥样的？笑洒乾坤，颠翻宇宙，那肯定是根高晃，满身体壮，炸骨两膀，看骨骼，面貌强，八字眉入天窗，一双虎眼射神光，锃明瓦亮的脑袋，十二个黑点受戒啊，金丝叠罗，大袈裟，大袖迎风，那指天画地，泰山压顶啊。可没想到一看这兰儿，掐不掐不够一耙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病病歪歪，上秤一泡八十来斤，活了九十来岁，稀里巴登长几根胡子，脑瓜皮都带褶的，都看不着那受戒的点儿，那脑瓜皮呀、啊、稀松吧唧的，就拿手一拽呀、啊、就这么往上一拉，能把这脑瓜皮滋有脑瓜壳子往上滴了出一尺多，就这脑瓜皮跟蛤蟆皮似的，一撒手吧唧还回去。哎呦，一瘸一点的，佟林真傻在那儿了，群侠也傻在那儿了。为啥？为啥始终看不出这个病和尚有功夫？是人家已经练到一定的境界了，大象无形。哎，那已经就方才说我同意这少林著名的狮子吼，这是搂子呢，没太使劲吼。真要就方才那句我同意，就这句如果来尔要卯上劲，就这一嗓子能把这一万多人都周出去，那叫胡说八道。哈哈，那没那么样的，就说明人家狮子吼太到位了。别的不说呀，要真要是碰上几个三个两个剑客，就这一声吼，那么你吼断了哪儿啊，脖子肠子都给你震断了。只是今天看佟林的面，人家没太吼，是吧？人爬到凳子上，这是那祭祀的员咕咚就跪下了，一看这不师傅。那么这里边一看兰儿来了，跪倒一大片呢、啊、这是宗师啊。就见众人把兰儿抬到台上，他说了这么句话：我说姓佟的，你把我抱下去。佟林盗窃进抱起兰儿，是不由得泪打眶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来，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

0: 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佟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佟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佟林传》。
4: 咱们书接前文，在这帽儿山铁扇寺英雄展播大会，没想到啊，少林派的派长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高僧来了。他在当场告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在这大堂椅上把我搀下来。那佟林激动的身体直抖啊，来都切近，泪打眶出。这里边有好多事情，因为佟林现在明白了，兰儿来给自己助阵来了，来给自己证明来了。那么因为佟林跟这兰儿僧人在这大深山老峪待了7-8天，和尚呢就是考察佟林的，你不有考察干部吗？啊，看你是不是廉洁。哎，这考察练武的，看你的品德。哗，这上万多人呢，跪下有1/2，全都跪下了，有的没跪，因为不是少林这一脉的。凡是跟少林刮边沾亲带故的全跪下了。说怎么跪下这么多人呢？那这里边它有原因的。江湖武林当中我说过，叫5宗13系、24帮、8864派、9981门，这是有说道的，就万变不离其宗，就天下武林所有的练武的这9981个门派都是由这5门繁衍出来的。第一门是昆仑派，这昆仑派的弟子啊比较少，昆仑派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就春秋战国的击术、击剑术、击棍术，死士玩命的，那都属于昆仑派，他的传门弟子呢比较少。第二派是崆峒，形成于汉朝汉文帝，崆峒派的弟子也是比较少的，因为他选弟子啊有一个条件，必须得是童子功小孩儿，还得是侏儒，哎，那个我才教你，这一辈子都是童子功啊，不能成婚。那第三派就是少林，这个少林派啊是武林当中的一个大派。第四派呢，峨眉派，峨眉成于唐朝，

0: 那么他的门人弟子是比较多的，第五派就是宗师派级的啊，就是武当。武当呢，形成于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那个年代。那么这里边咱们重点介绍一下少林。这个江湖上有这么句话：“天下武功出少林。”为什么叫武宗师三系？就是武宗就指这五大门派为宗师一级的，下边分出十三个系统来。哎，具体详细呢，我就不用再多说了。这个系统就等于现在大学啊里边那系，政治系、经济系，科技系，啊，化学系、数学系，是吧？那么在这五宗里边发展出来十三个系。这十三个系呢又繁衍到一二百年就变成二十四帮，又扩大了武林街帮，由这帮里边又画出来八八六十四派，这个派就是形成了体系，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一套理论，然后由这六十四个门派画成了九九八十一门，就是在原有的那个派上又进行了发展、扩大、弘扬、繁衍，就形成了武林九九八十一门。但你怎么查也脱离不了这五大宗师派。比方说你是北点苍商，哎，或者你是九天门的，或者你是雪山门的，你往上查，查来查去是由少林那儿繁衍的。那么有的像哎乾坤派，还有南藏派、衡山派，查来查去，哎呦，查到昆仑宗师那儿去了，那是由昆仑派繁衍生息的。所以像蓝脸儿这样的级别呀，那是宗师啊。所以底下凡是与他少林有关系的全跪下了，因为少林呐、这个门派太大了。少林功夫的始创人，传说中是达摩所创啊，在这个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就是公元527年，由一位印度高僧达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到了这个嵩山少林寺传授佛教的禅宗。这位达摩面壁九年静坐修心，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那么就在我们这位达摩面壁九年静坐修行的过程中，他创出一套健身、强身、防身为一体的武术啊，当然了，这是一个传说，都是这么承认的，说少林寺啊，少林派这个武功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往后来的发展的，实际少林武功并非一个人所创，而是凝结了千百位人民的心血啊。那么少林武术在漫长岁月中是由中华民族无数武林高手发展流传下来的，那也是咱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这个少林功夫创立流传光大的过程中呢，历史上有很多出名的人物。那么这些少林高僧啊，为发展这个少林武功啊，那是做出巨大的贡献。少林武技名显于世，就是威震天下，始于隋末，就隋朝的末年，有一个很高的武僧啊，叫谭宗，还有一个智操，还有慧汤等十三个僧人。这十三个僧人呢、那是技艺超群呐、应秦王李世民的约请，参加过讨伐王世充的战役，出师大捷，救了李世民，打败了王世充，活捉了王仁泽。唐太宗登基以后呢，重赏少林寺，就允许这个少林寺建立僧兵队伍，你可以养一支军队，全是和尚。那这支和尚部队可了不得啊。 那么这个谭宗被封为大将军，和尚被封为大将军，那么整个这少林呢，那是名声大振呐。传说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民族英雄岳飞等人也得过少林的真传，特别是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这个日本的倭寇侵扰我中国东海沿岸一带，少林寺以月空为首的30多个僧人应召组织了一支僧兵队伍，开赴松江前线抗击倭寇，在战斗中那是人人奋勇，个个和尚当先，手持铁棒杀这些倭寇。后来因为寡不敌众，月空等30多位爱国和尚全部壮烈牺牲，是以身殉国，那是用鲜血和生命为少林寺谱写的光荣的篇章。你说这样的宗派能不受人尊敬吗？那这莱尔呢，莱尔在这个大清朝啊，康熙年间，他是少林的少林派掌门。莱尔僧人是8岁出家，父母双亡，他流浪到少林寺，大雪抛天的蹲在这个寺院的门口，偏巧呢方丈出来一看，小孩哎呦，长得大脑瓜壳，挺瘦。孩子说我要出家，方丈就把他留下了。可莱尔啊，天生的练武的，他那个骨骼身架啊，就适合练少林功，就开始钻研学习。哎呦，一日千里，这天生就是练武的材料，所以他全部掌握了少林的功夫。这还不算，莱尔自己呢又发展的一套理论，研究出一套少林的密宗拳法，就这样渐渐的就走到了少林派掌门这个位置。那可不一般啊，因为咱们这个考虑到篇幅啊时间的问题，就不详细介绍莱尔到底有多高了。这个莱尔在大清国朝康熙年间能列入宗师，也是一个武学的研究大家，他不光是实战力量强，关键是他理论也是非常棒的，对少林武功的发展那是有一定贡献的。可最近这个莱尔啊，就听说江湖上出了一位叫佟林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个莱尔就感觉到很稀奇，说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对这样的事情，莱尔是高兴的。莱尔不是那种墨守成规啊、固不自封、眼中有自己没有别人那种人，只要对武林有贡献的人他都感觉到非常好。他不但赞扬这事儿，而且呢他还要扶持这事儿。那武林多几门派还不对吗？莱尔这里边要说一下跟一个人关系最好，谁呢？就是打不死的李玉和。这个打不死李玉和在创柳叶眉寺摸神掌的时候，在没到冰火岛之前，他挑战天下武林各门派，也挑战到少林那儿去了。莱尔不但跟李玉和交了手，两个人还成了朋友，还互相的学习。那么莱尔对李玉和的这套拳脚是非常非常赞扬，因为他也了解到了李玉和他们家由唐朝开始一代一代一代研究各门各派武学，到李玉和这代进行了一个大集成，也是由李玉和他爹和他爷爷做出了集成的突出贡献，就把各门派的精妙之术夹杂在一起，弄出这么套拳脚来。两人感情非常好，莱尔对李玉和有帮助，那么在李玉和的身上，莱尔呢又学了很多东西。可后来李玉和这个人销声匿迹了，莱尔派人去找啊，翻遍山河大川呢、啊，没找到。为此啊，这个莱尔还好顿伤心。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最近听说武林当中有个年轻人叫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功奇特， 赖尔就想到这个能不能跟吕和有什么关系、啊、就开始仔细打听通林，他希望有这么个后起之秀振兴武林，开出一番天地，创出一派武术来。因为这种大家呀，那心跟大海一样那么宽广啊，他毕竟他是研究武术的。可打进来打进去，莱尔发现这佟林现在跟少林干上了。不，大伙说了，说太湖中山岛孟恩孟少伯让佟林给打了，嘿，那是自己的徒孙子。又过两天说了，说金银岛小诸葛罗烈跟佟林打起来了，打了罗烈一掌，罗烈给佟林一棒子，两个人在伯仲之间。哎呦，这莱尔可吓一跳啊，怎么着？我那徒孙子罗烈啊，那是我亲手调教出来的。哦，跟这佟林交手，佟林给了他一掌，那就说明在这个掌功上、拳脚上不如佟林，那兵刃器械上超出佟林，因为罗烈打了佟林一棒子，是很是厉害呀。所以莱尔想，我防防这佟林，我看看什么样年轻人，要真要是品德高尚，我扶持扶持他。就这样，莱尔就下山了。他带领两名护法僧人，这少林有护法僧人呢，少林派的护法僧人个个那都是剑客，那剑客都不行，你得剑魔啊，剑魔那一级的，因为这个练武的分级嘛，侠客上边是剑客，剑客就上边就是剑仙，剑仙上边剑魔，那剑魔就了不得了，那就非常高了。你像莱尔能达到什么程度？达到剑种啊，不是剑种该挨揍了啊，剑总，哎，剑客的总侠，哎，带领两个护法下来，就在甘家堡。莱尔告诉这么的，你们俩去把佟林给我弄到那深山里头，我先看一看他的啊德行怎么样。这两名护法就去了，就在甘雨家院里头来了一个大乾坤袖，一左右啪一抖了袖子，形成一股劲风，震得佟林嗡一下就昏过去了。这武功就高到这种程度，那少林的乾坤袖狮子吼这都了不得。随后把佟林装在口袋里头刷弄走了，就弄到这个深山老峪里头，就扔到那儿了。莱尔就在破庙等佟林，一系列的开始考验佟林。哎呀，一看这孩子太好了，佟林那个善良啊，就那么一口吃的，哎，给莱尔，莱尔装的，说那蛇把莱尔咬的那是真的。莱尔用这个霹雳弓特意弄了一条最毒的蛇，那蛇就来了，他用功力用气功把那蛇吸进来的，把腿伸出去让这蛇扛就来一口，就搁这等着佟林，说他不咬死了吗？你看要咬你能咬死，咬莱尔啊，来五条蛇十条蛇也咬不死啊，他有闭气功啊，用那气把那腿的穴道全闭住，那毒液在那动不了，哎，流淌不出来也流淌不进来，就凝固到那儿。佟林居然趴在莱尔腿上用嘴把这毒给吸出来，莱尔这家感动了，感动的和尚血压之升高。紧接着佟林是哭诉，因为大英雄憋在这破庙里头实在受不了了，觉得出不去了。佟林也是内心的发泄呀，就跟莱尔讲说，和尚我是怎么回事，开始痛说革命家史，哎，我家我父亲谁，我母亲谁，我怎么遇到上帝命何道元。哦，莱尔一听，嗨，你是上帝命何道元的徒弟呀、啊、哎嘿、哎、原来你是道家子弟呀、啊、那也不对劲儿，上帝命何道元能练出这样功夫，能研究出这样的武学吗？啊，这不胡闹呢吗？那在莱尔面前，上帝命何道元那就是个小人物了。可是接着佟林就把这功夫的来历给说了，说我听说了，是有个叫李玉和的怎么发明的这套柳叶眠四目伸掌，传给上帝明何道元，让他找一个继承人，把这套武功在武林当中啊 发扬一下，不让我报师傅，不让我说是上着明和道远教的。哎呦，这莱尔差点蹦起来，我的妈呀，原来是李玉和，我那好朋友。这武功传给了佟林，用借花献佛，哎，这种手段，格子上里兵何道元交给了佟林，这我必须帮佟林，把佟林的历史全了解得清清楚楚。就这样，佟林杯子蓝儿飞越大峡谷，和尚是故意的，一看佟林呐，已经都不行了。飞跃到一半要掉下去了，和尚想，行了，我借你一下力吧，暗中用大气流一推，自己先下去万丈峡谷深渊，说拽死，那能拽死他吗？哎，然后把佟林送到对岸上。就这么的，蓝儿到帽山这儿来等着佟林，说你把我背上去。这时候蓝儿还装呢，那叫一装到底呀。佟林呐，就背着莱尔上到铁扇寺啊。和尚一看海川这人，佟林这人，我必须得帮他，太善良了，咱别说武功多高，就这人品就值得人捧。那么莱尔坐在台下，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来了200名黄衣僧人，那是少林派的，全都是护法僧人呐、啊、总门长在这儿呢，接到莱尔的通知了，说你们都到这儿来啊，我要宣布一件事。就这么的，护法僧人一到，蓝儿露出庐山真面目，在台上他往这儿一站，哎呦，底下哗跪下有1/2啊。蓝儿点点头，佟林呐、啊、佟林激动的心都跳啊，高僧跪倒在地，孩子起来吧，天下我不管别人，我少林派承认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无极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and die。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0: 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3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北京时间5月24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结束了第14轮的争夺。大连英博2-0送成都荣城2连败，重庆铜梁龙1-0小胜青岛海牛，与领头羊的积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上海申花1-2负于深圳新鹏城6轮不胜。辽宁铁人5-0大胜浙江队，取得2连胜。天津金门虎1-1战平

上海海港积分垫底。第14轮中超联赛的赛果，上海海港1-1战平天津金门虎，北京国安1-2负于河南，大连英博2-0战胜成都荣城，青岛海牛0-1负于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2-3战胜青岛西海岸，山东泰山和武汉三镇3-3战平，浙江队0-5负于辽宁铁人，上海申花1-2负于深圳新鹏程。北京时间5月25号的凌晨，25-26赛季英超联赛第38轮战罢，海鸥军团布莱顿坐镇主场对阵红魔曼联。比赛上半场必费助攻多尔古破门，个人单赛季英超助攻达到了21次，超越亨利和德布劳内独占榜首。下半场必费再度破门，最终曼联客场3-0击败布莱顿，以联赛第3名结束了本赛季，布莱顿则是位居第7位。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5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鲁西北地区东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东南风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26号的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首先进入今天的体坛 Top Ten。北京时间5月24日，2026赛季中超联赛结束了第14轮的争夺，大连英博2-0送成都蓉城2连败，重庆铜梁龙1-0小胜青岛海牛，与领头羊的积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上海申花1-2负于深圳新鹏城6轮不胜，辽宁铁人5-0大胜浙江队，取得2连胜。天津金门虎1-1战平上海海港，积分垫底。第14轮中超赛果，北京国安1-2负于河南队，青岛海牛0-1负于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2-3负于青岛西海岸，山东泰山队3-3战平武汉三镇，上海申花1-2负于深圳新鹏城。已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阵容的中国籍裁判马宁、傅明、周飞，计划于5月30号下午从北京统一出发，飞往美国迈阿密，正式进入世界杯赛前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也是中国裁判队伍历史上首次有3名成员同时入围世界杯执法阵容，并将成建制地参与世界足坛最高舞台的执裁工作。根据中国足协此前公布的名单及国际足联安排，3人将以不同角色出战本届世界杯。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以及助理裁判周飞。其中马宁是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后第二次入选，将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傅明与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抵达美国迈阿密后，裁判组将首先向国际足联裁委会2026世界杯裁判工作组报到，并领取专属的官方执法装备。随后他们将立即投入严格的赛前训练营，核心环节包括高标准的体能测试以及全仿真模拟执法演练。国际足联裁判专家将对他们的判罚准确性、VR 沟通效率及抗压能力进行现场打分与指导，只有所有考核达标，才能最终获得正式比赛的执法资格。从马宁上届世界杯担任第4官员到如今3人携手进军执法一线，在国足无缘本届世界杯的情况下，马宁、傅明、周飞的身影将成为中国足球在美加墨赛场上的重要标志。北京时间5月24号晚23点，英超联赛第38轮，阿森纳在客场对阵水晶宫。本场比赛，阿森纳已提前拿下了英超冠军。上半场比赛，热苏斯屡失良机后破门为枪手取得领先。半场结束，阿森纳1-0领先于水晶宫。下半场，马杜埃凯扩大领先优势，水晶宫最后时刻，马特塔扳回一个，最终阿森纳2-1战胜水晶宫，38轮拿下85分，领先曼城7分，获得英超冠军。比赛开始前，水晶宫球员列队欢迎本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进场，最终阿森纳3-1战胜水晶宫，赛后球员庆祝英超夺冠。北京时间5月25号的凌晨，2025-26赛季的英超联赛第38轮战罢，海鸥军团布莱顿坐镇主场对阵红魔曼联。比赛上半场，必费助攻多尔古破门，个人单赛季英超助攻数达到了21次，超越了亨利和德布劳内独占榜首。穆伯莫随后推射得手，下半场必费再度破门，最终曼联客场3-0击败布莱顿，以联赛第3名结束本赛季。布莱顿则是位居第7位，最终全场战罢，曼联客场3-0击败布莱顿，必费传射打破英超单赛季助攻数的纪录，联赛第3名结束本赛季。布莱顿则是联赛第7名，获得欧战席位。北京时间2026年的5月25号凌晨2:45，25-26赛季意甲第38轮在圣西罗球场展开争夺，排名第3的 AC 米兰主场迎战排名第16的卡里亚里。上半场，萨勒马卡尔斯闪电破门，吉纳罗·博雷利为卡利亚里扳平比分。下半场， 胡安·罗德里格斯头球建功，卡利亚里反超比分，最终 AC 米兰主场1-2不敌卡利亚里，未能用胜利收官，最终 AC 米兰名列第五，无缘下赛季的欧冠。北京时间2026年5月26号的凌晨3点45分，意甲25-26赛季第38轮迎来都灵主场对阵尤文图斯的都灵德比。赛前都灵排名第13位，尤文图斯位列第6。上半场，弗拉霍维奇为尤文图斯首开纪录。下半场，弗拉霍维奇再下一城，但都灵凭借着卡萨迪、切萨雷和查亚当斯的进球顽强扳平，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尤文无缘赛季收官胜利。5月24号，在西甲收官战，皇马4-2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穆巴佩攻入一球，结束了自己在皇马的第2个赛季。但令人尴尬的是，在加盟后的2个赛季中，法国巨星接连斩获西甲、欧冠双料金靴，个人进球数据迎来大爆发，可球队却连续2年4大皆空。亮眼的个人成绩与惨淡的团队成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有球迷评论，毒药球员和他的偶像 C 罗一模一样。本赛季穆巴佩共计出战44场比赛，交出了42球6助攻的优异答卷。联赛赛场他攻入25球，蝉联西甲金靴，欧冠赛场轰入15球，遥遥领先身后的竞争者，欧冠金靴也已是囊中之物。回望加盟首个赛季，他59场比赛打进42球，送出6个助攻，同样拿下西甲最佳射手，两赛季合计进球效率高居队内前列，个人赛场表现堪称足坛的顶级水准。纵使个人数据硕果累累，皇马的团队战绩或不尽如人意，连续两个赛季球队先后在西甲、欧冠、国王杯、西班牙超级杯全部赛事无缘冠军，可谓是8大皆空。国家德比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死敌巴萨按在地上。两年间，穆巴佩仅随队拿到了欧洲超级杯与洲际杯2座荣誉，分量有限，难以填补联赛与洲际大赛冠军的空缺。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大奖赛第5站加拿大大奖赛在蒙特利尔、吉尔斯、维伦纽夫赛道结束了正赛的争夺。梅赛德斯的安东内利率先冲线夺得4连冠。汉密尔顿第2完赛刷新个人在法拉利的最佳战绩。维斯塔潘排名第3，本赛季首次在正赛登上领奖台。甘位起步的拉塞尔赛中领跑位置退赛，本周末将是蒙特利尔首次举办冲刺赛的比赛。而今年 F1 赛事挑战这条沿着圣劳伦斯河延伸的半永久性赛道的时间，要比以往锦标赛赛历上的传统时间提前了几周。该赛道的路面曾于2024年重新铺设，目前较为平整且磨损率较低，这里通常只有在 F1 大奖赛周末才用于赛车运动，因此赛道抓地力的提升速度非常快。这条以吉尔牛伦韦夫命名的赛道全长4.361公里，包含14个弯道，期间穿插着几段直道。该赛道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所谓的走走停停的属性，这使得强大的重刹稳定性以及极佳的牵引力表现变得至关重要。尽管本质上是一条街道赛道，但这里可以进行超车，尤其是在通往最后一个减速弯的直道末端，紧邻著名的冠军墙。北京时间5月25号凌晨，2026赛季的网球大满贯法国公开赛结束了首日的争夺。中国选手32号种子王新宇在女单首盘陷入3盘大战，以6-3、3-6、6-4击败了塔格尔晋级。资格赛晋级的王希雨延续好的状态，送出隐形弹6-3、6-1，直落2盘击败实力不俗的科维尼奇，挺进法网女单第2轮。王希雨最近两个赛季大满贯几乎都在前2轮就遭到了淘汰，经历一段时期的肩伤缺席后， 王希雨本届法网才是本年度的首次参赛，通过资格赛挺进正赛后遭遇科维尼奇，首盘一上来就是破发大战，开局各自完成一次破发，第三局王希雨继续破发后顺势完成保发，此后顶住了科维尼奇的反扑，6-3赢得了首盘胜利。第二盘比赛中，科维尼奇尽管在首局完成破发，但糟糕的发球状态让其难以保发，王希雨随后连破带保连下6局，送出了隐形弹，6-1赢得了第二盘胜利，总分2-0，时隔2年再进法网女单第二轮。北京时间5月25号的凌晨，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法国公开赛结束首日争夺，在男单首轮比赛中，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先丢一盘的情况下，5-7、7-5、6-1、6-4逆转战胜法国选手佩里卡尔，二号种子小兹维伊一改往日的慢热，6-3、6-4、6-2战胜了本土选手邦奇，挺进法网男单的第二轮。七号种子菲里茨爆冷1-3不敌外卡选手巴萨瓦雷迪，止步法网男单的首轮。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号结束，李诗佩男单卫冕，陈帆、舒田、罗徐敏和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得女单亚军。男双的决赛，丹麦组合伦加德和麦斯以2-0战胜了主场作战的马来西亚组合吴世飞和伊祖丁，获得金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点舆论场。联赛赛程已经过半，在已经结束的14轮的比赛中，山东泰山队现在是7胜3平4负，其中三场比赛遭遇了单场四个丢球的惨败。而在四球惨败之后的下一场比赛，泰山队都未能及时止跌，还反弹0-4不敌云南玉坤，主场1-2不敌大连英博，1-4不敌青岛海牛，主场1-1战平青岛西海岸，泰山队1-4不敌浙江绿城，本轮主场3-3战平武汉三镇。如今的泰山队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球队动不动的就要崩盘，三场比赛单场丢四球，输球更是例证。第二个怪圈是球队大比分失利之后，随后的比赛尽管都是主场作战，但始终不能及时的扭转颓势。泰山目前的情况需要深度梳理，整体的精神面貌，崩盘的比赛和其息息相关，尤其是崩盘的三场比赛，对手实力并不算特别强大。数据层面，本赛季至今，泰山队25粒进球位居中超第四，但24个丢球也高居中超第二，仅次于武汉三镇的29个丢球。泰山队场均丢球数已经接近2个，可以说泰山在本赛季打得磕磕绊绊。当然了，这不是泰山一家存在的走得不顺的问题，老牌强队上海申花、浙江绿城、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积分均少于山东泰山，且四队的丢球数分别是22个、23个、18个和21个，失球也很多。过高的丢球数需要在技战术层面进行梳理。必须承认的是，有关年轻队员的使用肯定对防线有较大影响，部分丢球也和对手主攻泰山年轻队员防守的区域相关，但泰山队整体的防守体系明显存在不小的问题。此外，泰山队在进攻体系中过于依赖外援的个人能力，一旦外援表现不佳，整体表现就会全面下滑。当然了，这也是中超的通病，另外几支强队战绩糟糕也和外援伤病有关，包括领头羊成都荣城，外援伤病潮之后已经2连败。总体而言，泰山队的外援出勤率是比较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打造更立体的进攻体系应该是泰山队努力的方向。本场比赛的遗憾之处在于武汉三镇所获得的点球疑似误判，转播的慢动作显示，对方进攻球员在碰到于金勇之前就已经失去平衡，有假摔的嫌疑，多方的观点都认为这个并非是点球。本场比赛亦有欣慰之处，那便是陈泽世的表现越来越稳定，甚至可以说他已经凭借自身的能力和表现争取到了主力或是主力轮换的位置。同时，伊木兰出场之后，泰山队的中场梳理更加清晰，他和陈泽世的配合也非常默契，这两名年仅21岁的年轻人也让大家看到了希望。而14轮过后呢，积分榜也发生了一些些许的变化，而这份积分榜也许会让大家看到接下来比赛当中的一些端倪。排名第一位的成都荣城，排名第二位的重庆铜梁龙，成都荣城积34分，重庆铜梁龙积24分，第三位的大连英博积22分，云南玉坤积20分，排名第四位，山东泰山队积18分，排名第五位，青岛西海岸积17分，排名第六位，河南队积15分，排名第七位，辽宁铁人积14分，排名第八位，浙江队积14分，排名第九位，深圳新鹏城积14分，排名第十位，上海申花积12分，排名第11位，上海海港积12分，排名第12位，北京国安积12分，排名第13位，青岛海牛积10分，排名第14位，武汉三镇积7分，排名第15位，天津金门虎积2分，排名第16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已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阵容的中国籍裁判马宁、傅明、周飞，计划于5月30号下午从北京统一出发，飞往美国迈阿密，正式进入世界杯赛前最后的冲刺备战阶段。这也是中国裁判团队历史上首次有3名成员同时入围世界杯执法阵容，并将成建制的参与世界足坛最高舞台的执裁工作。北京时间5月25号凌晨，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法国公开赛结束首日争夺。在男单首轮比赛中，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先丢一盘的情况下，5-7、7-5、6-1、6-4逆转战胜法国选手佩里卡尔。二号种子小兹维一改以往的慢热，以6-3、6-4、6-2战胜本土选手邦奇，挺进法网男单第二轮。七号种子费里茨爆冷1-3不敌外卡选手巴萨瓦雷迪，止步法网男单首轮。北京时间5月24号晚23点，英超联赛第38轮，阿森纳在客场对阵水晶宫。本场比赛前，阿森纳已经提前拿下了英超冠军。比赛开始前，水晶宫球员列队欢迎本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进场。最终，阿森纳3-1战胜水晶宫。赛后球员庆祝英超夺冠。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

0: 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评书36计，这集咱们继续借尸还魂。要说这借尸还魂呢，有一个例子挺好啊，什么呢？就是日本天皇还魂。这事儿怎么事儿呢？这个日本呢，它的文化主张就是日本自古以来只有一个王朝，就一个王朝，也就是天皇，我们就听这天皇的，是吧？因此呢，这个日本天皇号称是万世一系啊，那可以说呀，在国家的统治上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举足轻重的作用。天皇说了算，天皇也受人尊重。那么二战后，这个美国呢，曾利用这一点，就把这个即将被推上军事法庭被审判的日本天皇裕仁给借了尸还了魂了。那么美国呢，为自己培养了奴役日本的傀儡，那么美国呢，就为自己培养了这个奴役日本的傀儡，整个日本天皇就一傀儡了，这个政权。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二战结束以后，这个日本战败了，不是吗？那么出任驻日本盟军最高司令长官美国名将麦克阿瑟，在刚踏上这个日本土地的时候，他是这么想的，我一定要严惩日本，审判天皇啊。为什么要审判天皇呢？以报在菲律宾战败的一箭之仇。在这个菲律宾呢，麦克阿瑟不跟日军打起来了吗？结果让这个日本人打得七零八落，抱头鼠窜啊，这是一败到底啊。所以啊，当初麦克阿瑟咬着牙跺着脚啊，对天发誓，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我是死不瞑目啊。嗯，就发了这么个誓。可是这个麦克阿瑟到达这个日本后，哎呦，这世界啊，日本本土有武装啊，哎，有军队啊，还有军队拿着枪呢，有的军队就想跟美军干，可是天皇下令，你们得把武器的统统的放下，我们得投降了的干活，我们得争不过美国的干活，我们跟美国争不了的干活，咱们就投降了，咱们就玩完犊子了的干活的。哇，这些武装部队就把这个武器全都放地上，全投降彻底。哎呦，这时麦克阿瑟就意识到啊，这一个天皇啊，胜过20个机械化师，知道吧？哎，这个力量可不是一般的力量。于是这个麦克阿瑟便萌生了利用天皇进行间接统治的想法。那么在这个以后呢，这个麦克阿瑟决定啊，放弃更换天皇的念头，原来是想把这天皇给他更换了，哎，彻底把这个天皇这衙门，是吧，什么皇宫烂糟都整平，他和推土机哗嚓一下就完事儿了，什么天皇，我让你成鸡蛋黄。所以现在一看这种情景，他这个念头就没了，反而积极维护裕仁啊，就日本天皇和日本的天皇制度。那么在1945年9月27日，这个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啊登门拜访麦克阿瑟，来了，会见完事儿之后，哎呀，麦克阿瑟感觉都非常良好，哎，立即 就致电美国总统。

0: 杜鲁门，建议什么呢？建议美国政府不要把裕仁作为战犯逮捕。那么在麦克阿瑟的积极的活动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在1945年12月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基南动身前往日本。那么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啊，有一封杜鲁门总统亲自写的信就交给了基南。哎，那么指示他不得起诉裕仁和皇室的任何成员。哎，你不能到那儿起诉他去啊。那么然而呢，在二战中深受日本之害的盟国们并不吃这一套。你像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迅速列出了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主要战犯名单，这个让美国政府是大为恼火啊。那么美国政府一面游说盟国放弃起诉天皇，一面呢向这个麦克阿瑟发出秘密指示。日本国民显然是支持天皇制的，那么对这个天皇制的直接攻击会削弱民主势力，而加强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两种极端势力，这是对我们不利的趋势啊！因此命令总司令官暗中协助扩大天皇的影响和威望。那么接到这个最高的指示后啊，这个麦克阿瑟思虑半天呢，怎么办？那么经过这么两天三夜的左思右想，他精心的策划了一项日本天皇巡游全国的活动。干嘛呢？就是想调查调查这个日本天皇在这个老百姓心中的位置。哎，让民众来说话，让大伙老百姓啊来承认。大伙说你们看看喜不喜欢天皇吧。喜欢呢就山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天皇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不喜欢呢你们就往上扔臭鸡蛋，发了一声呸。我们就明白了吗？那么就这样，这个就安排行动，一切妥当啊。那么就在1946年的二月，那么这个裕仁天皇在没有接这个军事法庭上审判的时候，他就开始巡视全国。哎呀，坏了，前边是锣鼓喧天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后边是鞭炮齐鸣，所到之处啊，那日本老百姓那国民呢，那是夹道欢迎啊，奔走相告啊，热泪盈眶啊！哎呀，天皇万岁，天皇万岁！我们不能没有天皇，我们可以没有鸡蛋黄，但是天皇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哗，乱套了！这里边啊，我估计啊，也有托。哎，这不有医院有医托吗？排队有排托。这天皇这儿有皇托啊，这有不少花钱雇来的，是吧？这就是大造声势。那么这次变相的民意测验，更加坚定了美国护着这裕仁、保留天皇制的信心和决心呢。你想有美国保护啊，天皇呢，还了魂了，不但成功的逃脱了被推上军事法庭的处境。而且成为了美国用这个控制日本的有力工具，这个就叫借尸还魂。实际这个借尸还魂呢，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计策呀。这里边咱们再讲一个，在康熙16年有这么一位福建永春人叫蔡莹的，这个蔡莹就自称是朱三太子，明朝的后裔。哎呀，这还了得吗？朱三太子活着呢啊，崇祯的三儿子，这大明朝咱们有希望了。结果呀，招兵买马，积草屯粮，那么在台湾郑经的配合下是攻打漳州啊。不过这个蔡寅呢，这个借尸还魂呢并没有成功啊，第二年呢结果就被消灭了啊。有人也明白过来了，这位不是真的 朱三太子，是冒充朱三太子招兵买马。还不光他这一个，那么在康熙年间影响较大的是杨启隆的朱三太子案。这个杨启隆这个人很厉害，为人果敢，而且还有谋略啊，这人有思想，读过书，识字。那么在康熙十二年呢，十二月，这个杨启隆招了一伙人，成立了个秘密组织，他在寻找机会，等待时机。你不能说造反就造反的，这个时机必须得成熟。哎，就在这时啊，云南吴三桂造了反了，哗，机会来了。杨启隆就在京城举事，但是很快的呢，你想那时康熙已经翅膀硬了，很快的这个起义就被给镇压下去了。但是杨启隆是成功的逃脱呀，这个清朝政府是费了很大的力气追捕的，始终是一无所获。那么几年之后啊，又有人借助杨启隆之名在陕西汉中是领兵抗清，那么这个形式和手法和杨启隆十分相似。这个清廷啊，立刻调动大兵啊，前去镇压，还真抓住了。结果呢，发现不是杨启隆啊。那么实际上啊，这个朱三太子就是崇祯皇帝的三子朱慈焕。这个朱慈焕活着没有？活着呢。明朝灭亡之后，这个朱慈焕呢，就流浪在民间，颠沛流离，过着苦难人的生活。他也没有什么萌发呀，我要反清复明啊，为爹报仇啊，还我大明江山呐、他没这个念头。哎呀，我能活下去就足矣呀、我能活着，就是老天给我的福啊。我找个地方啊，安度晚年，而且还隐姓埋名，生怕被别人发现，招惹出麻烦。你这多麻烦的，是吧？一是清廷找我麻烦，二你说记者知道了，胡拉超围过来采访我，让我痛说革命家史，我说不说呀？还有给我造点绯闻的，是不是？还有利用给我拍点广告的，让我成明星大腕的，我一概不干。借尸还魂之计，我是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朱慈焕就是想过消停日子。相反呢，他想过消停日子，别人是利用他的名义在外造反，也就康熙四十七年。结果朱慈焕被这个清廷给抓获了，押往京城。这老猪头，现在这朱三太子朱慈焕已经老猪头了，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我根本没有造反，都是这些人打着我的旗号在造反，这个造反与我都没关系，现在我是大清朝的顺民，我完全是顺民。这个清廷立刻在皇宫里找了几个老太监当场辨认，说这是不是朱慈焕。老太监们看着朱慈焕都摇头，就为了救他一命不认识，心里想，这不就那朱三太子吗？哎呀，皇太子啊，要没这几个清朝人在这儿，我们就得下跪行大礼呀。所以咬了后槽牙，就说不认识，不认识也得杀，就把这朱慈焕啊给推到外边去了。你这个假冒的朱慈焕，杀！说为啥要杀呢？那朱慈焕这个名字对清朝可太可怕了，不但杀了一个朱慈焕，连把朱慈焕的儿子全杀了。那么对这个朝廷来说，这个朱三太子朱慈焕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名号，这个名号的感召力太大了，激起了无数人反清复明的决心呢。每每有人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起义呢，
1: 就振臂一呼，就来多人啊，都让这个康熙呀、啊、就感觉到坐卧不安，所以呀、啊，给来斩草除根啊。你是不是也把你宰了？就即便你是假的，我也当真的把你杀了。为什么？我对大伙说，真的让我杀了啊！谁在打朱三太子的旗号，那都是假冒的。这借尸还魂很厉害。那有的听众问说，孙老师，这个借尸还魂这个计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为什么起这么一个怪名？借了尸还了魂了。要说起这个，太有意思了。怎么来的？我给大家讲讲。这个计策的名啊，出自元代岳伯川的杂剧《吕洞宾渡铁拐李岳》。哎，这么一个剧情，什么意思呢？说从前呢，有个这么叫李玄的人。这个李玄呢，曾拜太上老君为师，拜了师了，就跟他学道。跟太上老君学一些长生不老之术。李玄呢也有个徒弟叫王二啊。王二呢跟李玄学道，李玄跟太上老君学艺。有一天呢，李玄突然感觉到了，感觉什么呢？感觉到他的师父太上老君在招他啊，冥冥之中就感觉到，孩儿，李玄上我这儿来，我教你本领，但是你上天宫来，你肉体凡胎，你来不了，你呢灵魂出窍，飘飘荡荡上来就行了。哦，这李玄一听立刻照师傅那么做，你这肉体凡胎的，你上不去天啊，你走不了，要可现在能走，坐飞机就上去了，那年代没有啊，所以怎么办呢？你就得死，你死完了，你这灵魂上来，我教完你之后，然后你灵魂回去，再附到你那尸体上，你又活过来了，你的本领就大了。就这样，李玄收拾停当，他在临死的时候就告诉自己的小徒弟王二：“二啊，为师求你点事儿啊，师傅你说吧，一会儿啊我就死了。”但你可千万千万别离开我尸体半步，我七天就回来，你可千万千万，我告诉你啊，那受不了啊，你得看着瞪眼珠子看着。为什么呢？为什么有的人走到这儿了一看是个死岛，当给我一脚呢？另外那耗子啊，你跑出来把我鼻子吃了呢，是不是？特别的野狗到这儿咔咔把耳朵啃的都没了，等我回来你说我那成什么了，是不是？所以你一定看住了，别让别人动我的尸体，保存的完好无缺，师父学道回来附到尸体上，我就大功告成。行，王二一挥手说，师父你就去吧。话音刚落，李玄当躺下了，根儿死了，肉魂灵上天了啊！他这徒弟王二就坐着瞅着，看着师父的尸体七天，千万千万不能离开。来耗子，来猫啥的，去，这是耗子，别往这儿来啊！把我师傅这鼻子眼儿去，我师傅回来没鼻子就麻烦了，那说话成啥样了，是吧？哎，去，哎，这该着。看到第六天，李二他爹妈死了，人家村里来人送信来了，说你得回去，那还了得吗？啊，爹妈没了，我可如何是好啊？哎呀，还有一天，但有一点呢，这一天也出不了啥事儿，我估计，是不是？那个，我快去快回。李二跑了，给他爹妈啊下葬去了，这李玄的尸体就扔到这儿了。你这荒郊野岭的，有这么一个大人参果，那还能好吗？啊，跟前有28条野狗，5天没吃东西了，2条饿狼。啊，还有俩大狗熊，都没吃呢。最近工资效益不好啊，所以没吃饱。有这么大人参果，那能不吧唧吗？几家伙把李玄就给吧唧了。单说李玄，7天一过，他回来了，这个魂灵就在空中荡荡飘飘飘不荡荡，找自己那尸体，好把魂还进去，好活呀。他找不着了，哎呀！ 他翻腾到那边，翻腾到这边啊，空中来回飘，边喊婉儿，我的宝贝徒弟，我家在哪里？我人呢？怎么喊？没有答应。完了，这玩意儿啊，如果说再有俩时辰，他这魂要是还不回去，那这魂永远就完了，李玄就不在人间了，那就是有个魂儿，谁也看不着他。所以他必须得赶紧还魂。正在着急呢，边上正好，哎呀，烂死岗子里有具尸体，是个要饭花子啊，这人还有点毛病，腿有点毛病，拄一铁拐，哎。也别管三七二十一，管他好的丑的俊的，现在找个地方就是家呀！啊，噗，这魂灵就还回去了。这要饭花子就本来这乞丐已经是死的人了啊，已经是死人了。结果李玄的魂灵进去之后，他活过来了。由此，李玄拄个铁拐，这腿还有毛病，一瘸一点，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大伙给他送了外号。叫铁拐李，哎，这铁拐李就这么来的，是吧？虽说这是个借尸还魂的一个神话小故事，但是通过这几句话呀，你能体现到啊，无论是做人处事，或者是在商战上啊，借尸还魂都能用上，借别人的名字达到自己的目的。哎，你没看现在社会上有好多学院吗？各种学院啊。也不知道他研究什么，哎，立那么一个人的名，汉学院、唐朝学院，哎，孟子学院，什么王守仁学院，然后就开始呼风唤雨，哎，借尸还魂的实施诈骗。那么今天故事咱们讲到这儿，36计下讲孙一继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弦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就试着慢慢的转，红酒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

0: 带上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静静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晓晓。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交流，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七星私教健身的创始人，以及有机狗、金属狗共享健身的合伙人，山东七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鹏林刘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刘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刘总在这个健身行业已经深耕了多少年了？
6: 到今年是第15个年头了。
5: 已经15年了，是吧？
6: 大学没有毕业就开始从事这个工作。
5: 没有毕业就开始从事这个工作了，那个时候是做什么呢？
6: 兼职嘛，兼职就是说去这个俱乐部里代课。
5: 哦。
6: 山东师范大学，民族传统体育系的，就是练散打的。
5: 哦，你那时候是练散打的哦，然后当时出来这个代课。
6: 对，
5: 那时候教什么？
6: 教散打。
5: 教散打。
6: 一对一的。
5: 对，一对一的。
6: 对，
5: 哦，还有这个本事。然后之后就是逐渐的步入到了健身这个行业当中了，是吧？
6: 对，因为要找工作嘛，一看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哎，健身还是比较搭的，而且自己也比较喜欢体育吧。
5: 嗯。
6: 而且这个健身呢，也能帮助很多这客户啊去做一些改变。
5: 嗯。
6: 哎，所以说就一直从事到现在。
5: 从小就开始练散打吗？
6: 也没有，初中吧，初中开始。
5: 初中开始练散打。
6: 对。
5: 哦，然后上了大学就学了这个专业。
6: 对。
5: 哦，出来之后就从事了。

0: 身房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又回去工作了，然后又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您在这个健身行业也是深耕了这么多年哈，您觉得这十五年当中健身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变化一个是品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呢就是这种功能性的就是细分的领域会越来越多一些。比如说从刚开始的这种传统的健身俱乐部，综合性的到细分的瑜伽馆、普拉提馆，然后 CrossFit 功能性训练的越来越多了一些。
0: 嗯，
1: 而且这十五年还有一些变化就比较显著的，原来健身的女性占比数量会可能是60%甚至70%，现在呢男性和女性的占比数量可能是持平的。
0: 哦，就是原来的时候女性的占比要大一些是吧？
1: 对，我们60%-70%的客户作为是女性嘛，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男性的比例越来越高一些。
0: 嗯，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越来越关注到这个身心健康这方面的问题了哈。你以前也是做传统健身房的，但是现在其实慢慢的就转型了，做我们的现在这种健身房的模式叫什么呢？
1: 24小时无人自助的，
0: 24小时无人自助的，我们的这个品牌叫金属狗，
1: 对，金属狗共享健身，
0: 金属狗共享健身哈，为什么会从传统的健身房的模式转到我们现在的24小时无人自助的这种健身房的模式呢？
1: 传统健身房的模式呢，就是有一个主要是靠现金流水。然后它是一个高负债的，比如说你要办一张一年卡、两年卡、三年卡，买私教课可能是100节、200节这样的，但是它不属于没有算作不能算作你的确认收入
0: 啊，
1: 就是负债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呢，健身行业里边的主要是人工成本高。可能50%-60%左右的一个人工成本，然后我们做这个24小时自助呢，基本上是没有人工成本的，只有一个保洁的一个费用，而且现在，年轻人的消费模式吧，比如说95后、00后，他不喜欢被这种储值充卡绑定，他更喜欢按次按月。哎，我每次都可以重新选择，我这个月在这里锻炼，我下个月可能去其他地方锻炼。
0: 就是说其实传统健身房它受制于这个房租的成本啊，人员的成本，其实它整个的这个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1: 对，
0: 然后可能我们的客户群体也不喜欢以前的那种充卡充值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而且传统的健身房有的时候你进去之后还会说办卡呀，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这个私教呀，
1: 对对对对，
0: 各种就是让你去充值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也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哈。
1: 对，主要是不喜欢这种销售形式。可能我去健身房了，不喜欢老被推销，我在跑步机上呢，你又过来给我介绍什么产品。就是我们这种模式呢，就是客户的反应嘛。我说有这个感受怎么样，他说我在你们家就是沉浸式锻炼，哎，没有人打扰我，
0: 没有人打扰，
1: 对对 对, 对，
0: 哦，就可以完全放松的沉浸式的，没有人打扰我的去锻炼哈。
1: 是的，我下完夜班我也可以来，但是传统的健身房因为它人工成本高嘛，它达不到这种要求，可能晚上9点
0: 他就关门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有很多人现在他就是晚上的时间他比较空闲嘛，白天上班没有时间，就晚上的时间是空闲的，想去晚上的时候去健身。
1: 对，
0: 但是传统的健身房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满足不了。
0: 那我们的这种金属狗24小时健身哈，你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的优势就是从客户的角度来讲，就是我可以让你按次付费，就是传统的俱乐部它是不能按次付费的。比如说你买一个传统俱乐部可能也有9.9元，你9.9元进去之后，它可能让你
0: 只是体验一次。
1: 对，它让你办一个年卡吧，对吧？办一个2年卡吧，
0: 对，
1: 啊，跟你讲怎么划算，
0: 至少反正就几千块钱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办完了之后
1: 它
0: 有私教课，
1: 它是一个引流的产品。那我们这呢就是主打的就是按次付费，就是你今天练完了，你明天不想来我们家了，OK， 没有问题，也没有人去打扰你，也没有人去销售你，
0: 就是按次付费，9.9元一次，
1: 首次9.9元，
0: 首次9.9元，
1: 对，
0: 哦，就是这么合适。那以后呢？
1: 以后基本上均到15块钱，
0: 哦，15块钱一次，
1: 对，也是比较划算。
0: 就是我想去，反正我就是交15块钱，我就可以去健身了。那在这个健身房里边都有哪些的这种设备呢？就是和普通的传统的健身房里边的这种器械是一样的吗？
1: 器械可能我们是款式更新一些，然后呢，我们是没有操课的，没有操课的，只有这一点区别吧。 其他的区别是没有的。就是我们俱乐部里现在的设备应该是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吧，然后现在年轻人也是比较喜欢的一些款式。
0: 嗯，都有哪一些训练项目呢？
1: 项目基本上有氧的设备，你像跑步机啊、爬路机啊、椭圆机啊，这都是都有的。然后这个、哦、练力量的、挂片的、这些设备也都有的。
0: 那比如说是我是就是新手小白吧，我自己去到这个我们的健身房里边，那如果说我自己可以锻炼，那如果说想找私教呢，没有私教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首先呢，作为健身小白，然后我们的小程序上是有一些健身器材，因为我们要保证客户的一个安全嘛，它有一个教程的。你可以扫码或者是在小程序上打开这一个器械怎么使用，它是有一个教程的。然后其次，如果说你想找教练的话，然后我们平台上也有助练，就是说你可以给教练单独的这个沟通怎么一个费用，它基本上是现在俱乐部里教练课程的50%左右吧，还是比较划算的。
0: 就是说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的，那我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去做什么呢？
1: 首先是购卡，就是说我可以在小程序上买次卡、买月卡、买年卡都可以。
0: 就可以预约是吧？
1: 对，看我们
0: 有哪些门店。
1: 对，有哪些门店，在什么位置，怎么进去，怎么走，然后还有就小程序上有那个我们扫码人脸扫码的这个使用教程。
0: 就是有这个小程序上可以购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是当天的次卡、月卡、年卡都可以，然后可以看门店的位置，然后还可以看器材的这个使用的教程，还可以约教练吗？
1: 预约平台的自由教练。
0: 自由教练。那其实现在就衍生出来一个话题了，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自由教练是吗？就为什么他们称为自由教练呢？他其实不受制于传统的健身房的一些约束了，他成为了自由教练。
1: 对。然后自由教练呢，就是和我们平台，然后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说好多传统俱乐部他的教练是有底薪的，是有底薪的，他赚的是课时费的一个费用。但是他自由教练呢，就是客户直接和自由教练交易，他是完全的没有底薪，但是客户的钱都到他自己手里了。
0: 其实你看，我觉得现在的这种24小时无人自助的这种健身房，其实完全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种健身的一种喜好。
1: 首先是从时间上，现在
0: 它比较自由是吧？
1: 对，好多就是晚上9点以后才出来活动。
0: 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健身房里边，大部分的客户群体是哪个年龄段呢？
1: 集中在20岁到40岁之间。
0: 20岁到40岁之间，时间自由的，想要随时去健身的。
1: 对，而且现在大学生群体比较多，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条件不足吧。现在健身的大学生比较多。
0: 对呀，你想健一次是以前的时候，你健身你得办年卡啊，对吧？你得办张年卡，你至少得几千块钱。
1: 我们这个价格对大学生也比较友好。
0: 对呀，那你现在15块钱我就可以去一次，我想去就去，不想去我就不去了。那其实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这个健身的需求的。对吧？而且里边我所有的设备也都是比较齐全的。那如果说我想自己练，我就自己练，也没有人打扰我。我想找私教的话，我可能在小程序上预约一个自由的这个教练，就可以了。
1: 对，然后我们这里更像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健身空间，而且现在年轻人喜欢这种所谓的搭子文化吧，就是大家喜欢约着一起去锻炼，可能今天在我们家这个店锻炼，明天在我们家那个锻炼，大家喜欢尝试不同的门店啊，或者是这种环境啊。
0: 对，其实你看，我觉得健身一定是要有搭子的。以前的时候，我们也办过很多的健身卡，有的时候，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没有人陪着的问题，因为各种原因，后来其实办了卡你都不去了啊。其实健身真的是，我得找个人陪着，找一个搭子一起跟我去，
1: 互相鼓励着，互相督促着，还有就是练得比较好的，大家要互相保护嘛，做一些动作啊，是比较好的。
0: 这刚刚说的是我们现在这个24小时无人自助健身房的一些优势哈。那我们现在整个的无人这个自助健身房，包括我们的金属狗，那我们现在有多少家店了？
1: 现在我们全国马上有100家店了，然后济南的话有10家。
0: 济南有10家，
1: 对，包括正在装修的。
0: 那我们现在这些店是总部直营的，还是说有合伙加盟的？
1: 有直营也有合伙加盟的。对，都有这种模式。
0: 那加盟的话，怎么去加盟一家我们这样的店？它的大体的整个的费用大约是在多少呢？
1: 300平左右的，基本上整体的营建、筹建、落地 到开业是50万左右。
0: 50万左右，你比如说他选地方会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开我们这种店？
1: 肯定是年轻人比较集中的地方。
0: 年轻人比较集中的地方，那他需要投入什么呢？比如场地。
1: 对，场地的租金啊，然后设备的费用啊，然后还有就我们一整套智能化的设备，就是说有但凡有客户进场，然后我们的灯光、空调、音响系统就是自动开始了，然后客户离场之后，这所有的都自动断电了，而且是我们有24小时的监控大屏的客服啊、你有什么这个问题都可以随时问。
0: 那投了这个钱之后，他需要个人去维护吗？比如说是去营销吗？去维护、这些都需要他做吗？还是说我们总部可以去帮助他做？
1: 每家店只需要配一个保洁，
0: 只需要配一个保洁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是他平时去打扫卫生，收拾一下，
1: 保证卫生的干净就可以了。
0: 哦，那其他的剩下的这些事情呢？你比如说是怎么去宣传这个门店呀？怎么去引流啊？然后怎么样去这个配合里边的一些事情呢？
1: 主要还是线上吧，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大部分都是从线上。看线上的一些宣传，而且这个年轻人他自带这个宣传属性吧，就是说他在我们家锻炼练得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的灯光设计得比较好，他喜欢拍照啊发视频啊，就我们就自带宣传了。因为本身我们没有太多的成本去搞营销
0: 啊、
1: 因为我们的成本控制极低嘛。
0: 那没有办法搞营销的话，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店呢？是就是说口碑的影响呢，还是说怎么能让大家
1: 各大平台吧，比如说抖音啊、美团啊这样的
0: 啊，
1: 对，
0: 也是靠这种去宣传。
1: 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对，
0: 你看以前的这种就是传统的健身房，它的盈利点就是卖卡，
1: 对
0: 啊，私教课，可能这是它的一个盈利点哈。那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无人自助健身房，我们的盈利点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更像回归到了20年前的健身房，就是我赚的就是一个门票钱或者是场地钱。然后你像近期的传统的健身俱乐部，它更多的是赚的流水的钱，就是现金流的钱。我一下子卖你个10年卡，我一下子卖你100节课，我赚了你不来的钱，
0: 赚的不来的钱。 对，有很多人都弃卡了，可能练个一次两次不去了。
1: 然后我们赚的就是你来的钱嘛。
0: 哦，就是我们现在的健身房赚的是你来的钱，你来一次。
1: 对，比如说你一次15块钱，可能我赚你5块钱，你来的次数越多，不就我赚的越多吗？因为我便宜，你没有消费压力。我今天去一次，明天去一次，我没有压力，是这样的。
0: 就是它其实跟以前的健身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1: 对，
0: 在里边，
1: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一些冗杂的一些成本都砍掉了，所以说我们没有太多的变动成本。你比如说，你俱乐部里你要给教练、经理、店长，然后提成、各职位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有的，我们这都没有的。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把这个场地建起来之后，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客流足够的话，就能够保持我们的这种盈利。
1: 对，对。
0: 比如说是刚刚说了，投一家店可能需要50万左右吧，那多长时间能收回我们的这个成本呢？
1: 目前在营的40多家店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8到12个月。
0: 8到12月可以收回我们的成本。
1: 对，
0: 那现在的话，我们在整个在济南起店的这个速度是怎么样的？
1: 目前这10家的话，用了有4个月的时间。
0: 4个月就起了10家。
1: 对。
0: 那目前在济南的这些店，大部分是直营多还是加盟的要多一些？
1: 联营的多。
0: 联营的多。
1: 对。
0: 联营是怎么个联营法？
1: 就是总部和当地合伙人合作。
0: 哦，就总部，然后跟当地的合伙人，当地的合伙人是出钱。
1: 出钱出人嘛，因为
0: 出钱出人
1: 有一些场地资源
0: 啊，
1: 就这样的前期营建也需要有人盯着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模式还是比较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前期就选了一些比较优质的这样的合伙人去做，因为要保证我们门店的品质。
0: 什么样的人适合来做这种项目？
1: 从事过健身行业的吧，比如说健身教练，他可能更适合一些。
0: 就是对，他其实一个是他有这方面的经验，
1: 对，更关键的是他开了一家店之后，他不光有健身卡的收入，他自己还可以在自己的场馆里做自由教练，
0: 私教
1: 对，钱也都是他的，也不用和总部去分成他的个人收入完全能覆盖整个店的运营成本。
0: 好的，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创盈青春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创盈青春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七星私教健身的创始人，有机狗、金属狗共享健身的合伙人，以及山东七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鹏林刘总来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刚刚呢，我们和刘总也讨论了我们24小时无人自助健身房的一些优势，以及现在的这个模式哈，是深受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这样的一种健身模式。那其实除了我们的金属狗24小时无人自助的这种模式啊，您还有自己的一个私教的这样的一个健身俱乐部是吗？这个私教俱乐部它相当于传统的这种俱乐部有区别吗？还是就说它就是传统的一种俱乐部的模式？
1: 对，是有区别的。我当时创建这个品牌呢，主要是想解决两类人的痛点。因为我作为本地人嘛，我不想再去忽悠客户忽悠客户嘛，就是我想赚钱，就是赚有良心的去赚钱。
0: 嗯，
1: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首先是解决一类人的痛点，就是首先是教练。我作为一个健身教练的话，我不喜欢被每天各种会议、各种业绩压力，所压着我。因为我从事健身教练，我是想通过自己的技术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嘛，对吧？所以说我们的工作室里是没有会议的，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然后呢，就是客户他想买私教，但是在俱乐部里，他是首先要办一张卡的
0: 年卡，
1: 不管是月卡也好，季卡也好，年卡也好，他首先要有卡的，相当于买一个门票，我才能买你的私教课
0: 啊。
1: 但是我买了私教课之后呢，它是又分种类的，我买的是减脂课，那你就得上减脂。我买的是拳击，我就得上拳击。
0: 哦，他不是说我这个私教我所有的项目都能练吗？
1: 不是。
0: 那你是我的私人教练了，我是就是想做什么项目，不应该就是你全程服务我？
1: 因为他团队是要有利益分配的吧。我卖给你的课，我拿走了销售提成，我给你上课，我才能赚到你的课时费。所以说俱乐部的教练更不想把自己的客户分享给其他教练嘛。
0: 哦，
1: 是这样的。但是在我们创建这个新品牌里嘛，就是说你不用办卡，然后你自己可以来训练，你有课的时候你上课，你今天可以约拳击教练，你明天可以约拉伸教练，后天可以约体适能教练，都可以的啊。就是把这些复杂的套路化的东西全部都给它抹去了，就是我认为健身一定要简单直接一点，
0: 简单直接，
1: 对对对对，
0: 没有那么多的套路，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哦，这听这个刘总这么一说，其实这个健身房里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小套路的。
1: 对，因为我们要让客户他练得更舒心，没有这么多的弯弯绕绕，他才能来的次数多。他来的次数多，频率高，他自然效果又会更好一些。
0: 嗯，那去到我们的这个私教俱乐部，他没有不用办年卡，没有门票，没有场地的这种门票的限制，
1: 对对对，
0: 我就可以去。但是去了之后，我就可以约这个我的这个教练。
1: 对，
0: 他是每个教练是分不同的这种适应的这个项目吗？还是说
1: 每个教练擅长的不一样？
0: 哦，
1: 有擅长拳击的，他有擅长减肥的，他有擅长增肌的，他不一样。但是如果说你老跟我们为什么这样设计呢？你老跟一个教练上，你也会有一些疲劳或者审美疲劳之类的。今天你可以约 A 教练，明天可以约 B 教练，这样的话对于你健身的一个积极性的也有促进作用。
0: 哦，其实你看，这就是两种不同模式的健身方式。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们想让他多来。然后另一种模式想让你多来买单，
0: 那未来的话，对于我们七星体育，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金属狗，我们的这个无人自助的健身房哈，您这边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1: 规划和设想，就是说希望更多的同行或者是参与进来。就是说有竞争才有进步嘛。就是说现在这种消费形势下，可能大家更喜欢这种模式的，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做这样的模式，就是最终受益的肯定还是消费者。
0: 其实当这个门店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受益的人会很多。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其实他可以在任何地方，
1: 对
0: 吧，在哪个区我想去健身，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金属狗门店。越多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也越方便，然后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是投资人合伙人，其实我们的这个利润也会比较好。
1: 就我希望在我们这种模式的带领下吧，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改变成这种24小时按次付费的。就是这样的话，你就能促进更多的健身小白或者健身爱好者就 它变成一个养成一种好的健身习惯，那对于整个的健身的市场，整个的健身氛围也是有帮助的。
0: 其实好久没有去健身了哈，也是对于这种传统健身房有一定的这种顾虑
1: 抗拒
0: 在里边哈。我觉得有了我们24小时这种无人自助的健身房，可以去尝试一下，可以多去尝试一下。
1: 就你刷脸进门，扫码进门，没有人打扰你，你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压力。
0: 对于一些比较这个社恐的人来说哈，
1: 对
0: 于一些比较这个不愿意受别人打扰的人来说，或者有顾虑的人来说，其实这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对，
0: 而且在这里呢，你也可以约我们的自由的
1: 教练，对
0: 教练，私人教练啊，可以去帮助你去解决一些各种问题，
1: 更科学的去锻炼嘛。因为他也不上俱乐部里，你必须买12节课、24节课、50节课，自由教练可能1节课、2节课、3节课，按次买都可以。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刘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让我们了解了骑行体育，也了解了我们金手狗24小时无人自助健身房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模式。好的，再次感谢刘总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一零二一。
8: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NBA 西部决赛第四场，马刺坐镇主场迎战雷霆。本场比赛，马刺从首节便开始火力全开，凭借稳定的整体攻防，将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雷霆多次追分未果，最终马刺以103-82大胜雷霆，将系列赛大比分追至2-2平。马刺方面，文班亚马33分、8篮板、5助攻、3封盖；雷霆方面，亚历山大19分、7助攻。NBA 官方公布了本赛季最佳阵容名单，詹姆斯22年来首次无缘。和上赛季一样，本赛季的最佳阵容的入选球员必须满足至少出战65场的常规赛要求，特例除外。在相关投票中，亚历山大、约基奇均为全票500分入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詹姆斯22年来首次无缘最佳阵容，因为他未能达到评奖的65场要求，连续21赛季入选最佳阵容的记录就此中断。意甲第38轮 AC 米兰对阵卡利亚里，比赛在圣西罗球场打响。上半场，萨勒、马克尔斯闪击破门，博雷利扳平比分。下半场，胡安、罗德里格斯进球反超，最终 AC 米兰末轮输球，1-2不敌卡利亚里，最后5轮仅1胜，无缘下赛季欧冠。

0: 气象一零二一，欢迎收听气象一零二一。25号的下午到26号的白天，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大雨。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阵风7到9级。26号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小雨转多云。27号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同时受冷空气影响，26号气温下降明显，公众外出需防雨防滑，适当添衣。
1: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2: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4: 他是狮子座。
6: 他爱臭美。
4: 他是爱哭鬼。
7: 他老是忙着减肥。
8: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9: 你好，我是小康。
1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0: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纵使时间像磨盘，磨掉了耐心，磨没了棱角，磨掉了语言，但永远不要磨掉那颗期待的心。万物都有过程，不被握眼下还见不到的成效伤心挫败，种子在即将破土时，总要在地下积蓄一阵子，才会拥有能量。

耳边是来自品冠的歌现在就出发。此刻你在哪里？下班了吗？这里是小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陪伴你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收听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打开广播来听，也推荐使用手机收听，在蜻蜓 FM 搜索我们的频道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实时在线收听。如果想听节目的往期所有回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今天的话题是你交过的那些最离谱的智商税。玲玲说，分手的时候交了1800，报了一个班叫情感挽回班，现在回想当初的自己怎么那么傻呢。小花菜说，因为过得太惨，去算命花了888，结果发现没有了那888，我活得更惨了。于德勤说，买了个懒人支架，回来买了懒得用。有些事大王说，花了5块钱测了一下我和郭麒麟的恋爱缘分，不会错了。 Kia 说，此生花过最离谱的智商税就是考驾照，考了也不开，人生第一次花钱挨骂。

0: 张江好说，人生交的智商税有很多，譬如在冰雪大世界里面请了个导游，他告诉我哈萨克斯坦在非洲。我还看过一次心理医生，他全程告诉我生活中有不如意要忍，这对吗？太搞笑了。<笑>
1: 他说是小区里面的私人心理医生，他去了他家，心理医生让他老公出去溜达一会儿，等他这个心理治愈完了我，他再回来，职业营业执照都没有，300块钱一小时，我都怀疑我当时怎么找到他的。我给江江好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下次再有这种心理问题，你把300块给我，你给我，300块钱咱俩吃一顿，是不是？你也花了，我也花了，多开心呢。 你跟我一起花300块钱，我绝对能让你心情舒畅，不让你忍。<笑>说不定你把我说上头了，我可以带你去报仇。

彩虹糖说，我花200块钱买了个顶配的拇指琴，说是什么木头北美什么胡桃的，特别高级。我买的时候幻想自己可以随随便便就弹奏出了英美的旋律，边弹边唱，那画面太美好了。结果买回来就放进抽屉里了，再也没有拿出来。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他，我也买过，是不是28块钱呀，就叫拇指琴。他不但说那是什么木的，还说那是出口的呢。这可是出口的呀。我有一次坐高铁从哪儿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在高铁上抱着我的独角兽小马，然后那个高铁上卖零食的小哥哥推着他的饮料瓜子矿泉水啊腿收一下来到了我的面前。我想我是绝对不会交智商税的，我怎么可能在高铁上买东西呢？那天我因为肠炎特别的饿，他撕开了一个西梅给我吃，要是平常我肯定是拒绝的，我居然收下了。我的嘴说我不吃，可是我的胃却指控我的手拿过去接住了。哎，这样我就很下不来台。然后他就夸，哇，你的独角兽好漂亮啊，哇，他是个男的，他居然管我的独角兽叫独角兽，别的男生只会说一个带刺儿的小马。然后我就花100块钱买了3袋西梅，好像还给我配了一些果冻。怎么了？智商税怎么了？他夸我的独角兽漂亮耶。你别管。我这辈子交的很多智商税，不是因为心软，就是因为耳根子软，烦死了。

富富说，智商税，我怎么有那么多话想说呢？最多也最没用的就是给我家老大买的什么高景观车，又大又重又不实用，还有定型枕、独立婴儿床、辅食机，各种辅食机，幼儿专用的酱油、橄榄油。第一个娃嘛，咱们不是精致的养吗？看见啥都想买，花了不少冤枉钱。老二，能减则减吧。我真的发现老大大都是特别精致的养，老二都是随手养大的。

话说，智商税那可是我人生的一部血泪史啊。首先美容仪，半个月工资买的，使用次数不超过一个巴掌。我也是。而且还有一种机器，除了美容仪之外我买过，那个美容仪1000大几，然后那个机器是喷水的，就是我要把我就是拍在脸上的水放到那个机器里面，然后它很均匀的刺在我的脸上，说那水分子不一样。继续走吧。堵了。还有豆浆机、绞肉机、破壁机、椭圆机，疫情期间戴着口罩冒死去迪卡侬买的，本打算带娃每天踩几圈，结果成我家晾衣架了，运动了也就3、5、6、7次吧，但是老擦它可够累的。后来挂海鲜市场卖了。还有高跟鞋，现在是穿不了一点，全部睡大觉了。我也是，我的高跟鞋都是买爱步的，可贵了，而且是我去天津的燕莎背回来的。我妈说这鞋它穿不坏，放得坏呀，你这鞋都放坏了。我说不是放坏的，那时候我3.8半的脚，我现在穿4.0了。以前也没人告诉我，人长胖脚也跟着胖啊。还有些衣服，比如说我当时穿170，我就买165，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买了165，我就会瘦下来，想方设法的穿进去。果然，从我买它那天开始，我就没有拉上过它，早都送给我妹妹了，而送的时候心在滴血啊，我的钱。颈部按摩披肩，买回来发现力度根本不够，放到皮料爆开直接扔垃圾桶里了。还有抗糖概念刚兴起的时候，我买了抗糖果饮。你说我买那玩意儿干嘛呢？自己控糖少吃糖不就完了吗？但是秉承买都买了不能浪费的原则，我把它们都吃了。交完这些智商税，现在买东西我的脑子清醒多了。你看人生哪有什么经验，全是教训。泡泡啊，我的人生嘴替。很多人都夸说小康你太会买东西了。我说你看我这么买东西，这么会买东西，就知道我应该没少花冤枉钱吧。我们家真的有两样东西是别人说一定是智商税冤枉钱，但是我买了之后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是按摩椅，我买的是奥佳华的。我买完那个奥佳华的按摩椅之后，我兜里就剩300块钱了，就等着发工资了。然后那一天我的腾讯还是芒果还是 QQ 音乐咔咔扣了我70块钱，气得我，就是我真的是对于花钱哎，不太替以后的自己考虑的。但是按摩椅我真的会天天用啊。然后就是浴缸，别人都说浴缸是智商税，然后还很占地方，但是我觉得浴缸特别好，特别对于我这种体寒的人来说，我每周都会泡浴的。有些南墙你不亲自撞一下，你就不知道那是不是南墙，还是你爱的人的胸膛。友友说智商税，减肥祛痘，我入的坑太多了，那时候我年轻判断力不行，光图省劲儿，现在看都是花钱买了教训，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冲动过呢？我想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吃一个东西叫做左旋肉碱。 No， 千万不要吃减肥药减肥。我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一点都不胖，我110多斤，不到120，我1.72米，然后就是看上去很匀称很好，但我们同事都减肥，那我也得减啊，咱们也得卷起来，我们差哪儿了？然后我就吃左旋肉碱，吃的我没有食欲，我瘦到108斤，我那个腿啊比关晓彤都细，导致我一度没有裤子穿，我又为了我的腿现买了一些裤子，那时候真的太瘦了。天梦里惊醒，但是我108斤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好看，就没有肉了，我本来骨架就很大，个子又高，120左右的时候很好，
后来很多年的体重都维持在118-125这中间，就很舒服，再也不会吃左旋肉碱。左旋肉碱把我的肠胃全吃坏了，我用了1.5年的时间才调理过来，吃了之后总是吐。我感觉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在减肥，为了考专业学播音减肥。上大学之后感觉大家都比我漂亮，然后会打扮自己，然后想方设法的减肥，又是一个吸收很好的人，又特别爱吃饭，我的减肥才是真正的血泪史。我的后座笑笑同学这两天也开始减肥，又一次减肥。他说他已经第二天没有吃晚饭了。我说我那天也坚持了2天晚上，第一天饿到11:30，把我饿疯了，我起来吃了半包锅盔，第二天坚持住了。我说我看了一个书，书上说减肥不超过3个月，不坚持超过3个月就不要跟别人说我减肥。而且它是一个拉长线的过程，你可以每个月减掉5-6斤，然后你在4个月的时间里就会减掉20斤，这就很棒。笑笑最近开始打网球，让我也很心动，但是我最近团了一堂课，是拉丁舞课，我想去学恰恰和伦巴。我觉得这种带音乐的东西比跑步什么会更能激起我心里的一些爱吧。然后我发现济南最好的伦巴和恰恰课离我们家200多米。然后我在办公室说这个，他说你少来这套，2011几年的时候你忽悠着我跟你去英派斯啊，报了一个什么什么健身卡，办完之后我们就买了一整套肚皮舞的装备。那个肚皮舞的装备，那些亮片裙子现在还在我办公桌下面。他就说我坑他，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下了好大的决心要去跳那种jump 各种课，然后上肚皮舞课。他最近开始学网球，中午铎哥回来说哎，笑笑姐，哎呀，那装备那齐全，那网球裙子一件一件的，还那包，还那鞋，都是专业打网球用的，还有那拍子。我说是吗？他说对，总结出来就是差生文具多。我说他打得好不好，他已经上2堂课了。他说怎么说呢，康姐，就是只要别挥拍子，哎，看上去老专业了。说损人还是得你的主持人同事啊。差生文具多。

大亮在平台留言，他说：你好康，我是大亮，今天我出差，一路上听了你的好多期节目，觉得节目真的做得越来越好听了，一直听到了2024年1月23号，我在沈阳向你发来贺电。

一切都好说，我也是美容花了不少钱。我从24岁就开始有保养皮肤的意识了，但是我到38岁还没有运动的意识，有一点了，我现在有一点了。这次生这几场病给我搞得不轻，我真的想迈开我的腿试试了。

一切都好说，我花了很多钱买了上万的课程，听完对我的人生怎么说呢，践行不彻底，不能长期主义，都是白搭。改变自己还得靠自己，哪有什么捷径啊。嫌拖地累，队友买了个洗地机，不还是得拿着拖，果断退了。各种锻炼神器，拉伸器、瑜伽垫都白搭。人不动，买那些工具也是动不了的。总结一句话，人懒冲着钱上也白搭。

天的猜歌送奖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你可以来听听这是梁静茹的哪一首歌呢？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还有人猜这首歌是暖暖，这不是暖暖呐、啊，这是幸福羊果子店。这时段中奖的是秋红姐，来联系一下我们的群主小亮吧。

笑。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说说那些年你交过的智商税。人之初说，今天的节目真是轻松又快乐呀。梦露，你好久没有互动了，梦露。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说我有个朋友去哈尔滨，在冬天零下30多度的天里，订的酒店离出站口只有500米，出来站给他冻惨了，打车去的酒店，这算不算智商税呢？我有个朋友晚上夜跑，他都是跑6公里，然后打车回家，我们都觉得好厉害呀。但是一块聚餐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要打车回家？他说因为跑6公里实在跑不动了，就打车回家。 我们说，那你为什么不跑3公里再跑回去呢？那一刻非静止画面。<笑>

讲笑话。林说买植发梳算不算？买了从来没用过。那我觉得植发梳如果算的话，那种夹头发拉直的什么夹板啊卷发棒都算，我真的很懒得用。我还买那种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种波浪的夹板，夹了之后说就那种韩式的发型，我就花了钱买了，买了之后夹出来，反正我不会弄，我夹出来以后就像是睡觉压乱了一样，特别丑。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买梳子，特别是那种细齿的蓬松的梳子，凯特王妃梳，大家可以搜一下，凯特王妃爱用的一款叫凯特王妃梳，菱形的，然后很好很好，是我在去东北的时候 Melody 用那款，然后我学着她的样子买的，我把它送给了好几个朋友，他们都非常喜欢。男生肯定特别不理解，酒店送的梳子就可以用，为什么要花七八十买个梳子用啊？女人真败家。我们一个月不喝酒不抽烟省了多少钱，怎么啦？

总有一天。二霞今天加我的微信，来到了我的后花园。她说我的女儿每次路过济宁电视台的时候都会问我，妈妈，小康阿姨也在这里吗？我回答她好几回了，我说不，小康阿姨在济南。可是每次路过济宁电视台，她依然这么问。济宁电视台要我吗？济宁是个还不错的城市啊。下次你让他帮小康阿姨问一下，济宁电视台招人吗？我还真不一定能考上。我当年考山东台的时候考第一名，2008年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考试第一名，2000多人。当时有很多在比如说下面很多16地市的市台干了好多年的老播音员来考省台，然后竞争非常激烈。我考了第一名，我还挺自信的。然后我隔了不到一个月去考东营电视台，没进决赛。我说妈妈，多亏我现在济南比完了，要不然这也太打击人自尊心了。

海浪莉莉说，现在我的桌子上摆着三瓶保健品，胶原蛋白、叶黄素，买回来放那就不记得吃，好像买了就等于吃了，再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过期了。抽屉里面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面膜，5块钱买的刮姜皮的小铁片，买回来发现根本不能用，被妈妈说一顿。我就是节目里说的抠抠搜搜的就把工资花光了。你就替我找一个索马刮草包，1000块钱我是绝对不会买的，但是我可以买100个9块9。

叫少嘉宾美事说，我买了好几把菜刀，现场看人家快刀斩一切，包括抹布。我兴冲冲地把菜刀举回家，发现它只能切蔬菜和抹布，肉是一点儿也切不动啊。菜刀我有一个经验，你可以买张小泉的。我之前买过各种各样的菜刀都不好用，然后直到买了张小泉的。我去王莹家用他们家菜刀特别好用，然后他说是他爸在他们临沂当地的集上买的。我说让你爸什么时候去的时候给我也买一把，就买来了。买来那天他很不好意思跟我说，你给我转5块钱。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别管，你给我转5块钱。我说这把菜刀5块钱啊，还是你家开到我家油会需要花5块钱啊？他说不是，你不知道。我爸说了，送人不能送菜刀的，所以你得给我点钱，这样就不算送的，算是你自己买的了。我真的好想我的朋友呀，我跟我的朋友打电话，两人都能笑死，我们两个在两边笑的都像200斤的傻子一样。我说咱俩是不是从云南回来就没见过，因为那天我路过他单位，我说中午请他吃饭，他说他在武汉出差呢。我说我是不是从云南，我们4月28号回来就没有再见过面。他说好像见过吧。我说在哪儿呢，两个人就费劲想想想半天，后来想起来了，在东平演唱会吗，他去给我换衣服吗，买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聊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八卦，就是那种在彼此面前一点也不笑优雅的感觉，太舒服了。我很优雅，我装的。

0: 比较顺耳。
1: 他说康还是给你打电话最开心，再也不用装的成熟稳重的样子了。然后他我说你老公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惹你生气啊，他说他表现可好了。我说当人的欲望这个什么，当人的知足凌驾于欲望之上，幸福就会伴随他一生。他真的是那种特别知足的人。如何让一个男人骗自己？先为他沉迷，女人可以替他骗自己。

时下说感谢东恩电视台，幸亏我康没进决赛，要不然现在我们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对不对？也不会，我觉得东营留不住我，东营八点多就没有夜生活了。当然我不是图济南的夜生活留在这儿的。

0: 这是周杰伦的歌，但是是一首周杰伦非常小众的歌，我特别的喜欢，叫 Mine Mine， 我的我的。
1: 没有你的生活我开始写下。
0: 聪聪说，康你好，我也和你一样用着凯特王妃同款的梳子，已经用了快6年了。当时买的时候，我的同事特别不理解，100多块钱买个梳子啊，但它真的很好用。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开一点，就是所谓的想开是别再花那么多的9块9，攒成10个、20个9块9，买一些你真正用得上的东西，对自己好一点。你说那是爱。我上大学的时候都买那种70、80、50、60的衣服。我接近30岁的时候开始攒钱给自己买贵的裙子，然后事实证明那些贵的裙子有的已经10年了，我还在穿。我现在经常会在我的衣柜里发现我10年前的衣服，而且他们也能穿得上，但那便宜的好像尺码就小。

子说，这个槽我要吐一下。有一次开车取东西，我把钥匙落在了后备箱里，急匆匆在网上搜找来开锁的师傅，成功打开了我的汽车门，要价800块，我傻乎乎的就把钱给他了。一年多以后遇到同样的事儿，心里一边滴血一边查询另一位，结果100块就搞定了。所以信息差真的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我们要多多留心生活常识，才能少上当啊。首先，这个女人可以把车钥匙锁在车里2次，在一年的时间里，这是智商税的问题吗？这是不是智商的问题？你下次还是800块钱，你给我，我给你想个办法。妮妮说，要说智商税，那就是我这张脸了。高端护肤品用了之后也没感觉有什么特别的变化，然后就果断放弃了，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之前脸上的斑斑点点几千上万去机构都花过，同事几百的也没差到哪去。如今姐妹我不在意了，最不在意的就是我这张脸了。我从7、8岁我的脸上就是小雀斑，一直到今天。我曾经也做过淡斑，但后来发现就是它当时给你淡掉了，然后一个夏天晒晒它还是会有一点，后来就不是很在意了。有小雀斑就有小雀斑吧。简单说，说起智商税就想起了给家里娃娃们买的补品，锌钙特买，什么 DHA 买，叶黄素买，鱼肝油买，给孩子从小买到大也没有发现吃的有什么变化，但是家里没有呢，心理上觉得不行得补上。这智商税交了十几年还是忍不住。我记得康节目里说过脑白金，我们那时候的家长就买脑白金，现在我们当家长了，不买脑白金买上补品了。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给我喝那个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我不是长得特别高嘛，特别争气。然后人家问我爸说，我怎么长这么高呢？我爸说吃自己家种的粮食。我爸比较爱闹。我妈也说，哎呀，我给他买的那些葡萄糖酸锌呀、葡萄糖酸钙啊，都可管用啦。其实根本就不是，我经常上学路上把他们扔掉，我妈都不知道。80%都被我在上学的路上扔了，就好好吃饭就行。我从小就是那种，就一到快要吃饭的点儿，就内心特别高兴那种孩子，我会把钥匙揉啊揉在手里，很开心，因为回家要吃饭了，然后钥匙就揉没了。

今天谁说办卡，在楼下办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卡，有的还没用，或者没用两次，这个店就没了。洗衣店、洗鞋店，包括按摩店、推拿店、足疗店、健身房，这种税我交太多了。我们家楼下的足疗店，我办了卡，我当时觉得我特别慎重，我都没有充3000，我充了1200，但我用了没几次，那个店就没了，转到另一家。还好他转了之后还让我用，用了又没有一次，这个店也不干了，然后这个店就黄了，那张卡就不知道该去哪儿退钱了。然后生活中这样事情很多，我朋友当时在省体办了一张推拿的卡，也是1-2000块钱，用了没几次，那个店就跑路了。然后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叫什么博士的洗鞋店，我去年的时候特别心动，想办一张500块钱、1000块钱的洗鞋卡，后来我发现美团有团购，我就用了团购，其实也没有多花10几块钱。然后我前两天特别意外的发现，那家店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去楼空了，然后现在那个房子都没有再转租出去。所以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大家一定不要去办太多的充值卡，无论是你楼下的面包店、理发店，然后什么洗鞋店、洗衣店、足疗店，都不要去办卡好吗？你就一次消费最好，如果办就办那种比较大的，就是他除了这一家店之外，在其他的这个区域都还有别的店铺的，否则你当时真的会很委屈。

大牛哥说因为存了小麦玉米会招来老鼠，我就在网上买了一款驱鼠神器，宣传上说插上电这个神器会发出一种超声波，这个声音就能把老鼠给吓跑。没想到我买来安好电，插上它放在粮食旁，到了晚上老鼠居然在驱鼠神器旁边蹦迪，跑来跑去一点都不害怕，还跳上舞了。老鼠把你的粮仓当夜店啦。

红颜说，交的智商税有扫地机器人，看宣传挺好用的，用起来我要提前帮他整理一下家里的桌椅，搬这个挪那个的，新鲜劲儿过去了也不知道他在哪个角落静静的吸尘。再说一个好玩的，就是我媳妇很早之前和她妹妹一起去超市买烧鸡，烧鸡是论只卖的，他们看了看一起说，给我们挑一只最小的。月亮悄悄翻过小山，等包好拎回家的路上，两人才反应过来，既然是一样的价格，为什么要挑一只最小的呢？不愧是亲姐妹。

0: 庭前溪流也在唱着歌，时光它一晃而过，可故乡依旧没变呢。
1: 很多女孩在意自己的皮肤问题啊，我在我的脸上花过很多的心思，我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她的皮肤问题，或者是很油，或者是很干，或者是 T 字出油。如果是不油不干的人，他可能会起痘。然后油其实是因为极致的干，当你补水补够之后就没有那么油了，油是因为皮肤太过拔干，然后它需要出这些油脂来保护你，不让你的皮肤太过干燥，所以补水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补水之前，什么是最重要呢？清洁，要把你的脸洗干净，选择适合你的洗肤产品，然后再做护肤。如果你的毛孔堵上了，如何护肤呢？这些对男生女生同样适用，男生如果想要皮肤好，也要每天晚上把脸洗得干干净净，一遍洗不干净洗两遍，不要用那种特别拔干的。我觉得氨基酸的洗面产品还是适合大部分人的。我现在在坚持用的一款护肤品叫玉泽，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出品的，好像是在李佳琦的直播间之前买的，然后觉得哎很适合我，比刚才杨妮提到的那些大牌的产品都更加的适合我的皮肤，因为我属于敏敏肌，就爱过敏的皮肤。你看我的皮肤其实挺白的，所以它就会有雀斑。那有的人他没有雀斑，他就会有其他的皮肤问题，过度出油或者起痘痘。所以生活嘛，皮肤和生活是一样的，它不会是满分的，就是在天生的基础上，你要用心呵护它就好了。我还是建议女孩要敷面膜的，一周敷两次到三次是很好的，可以不用敷那些美白淡斑的，可以敷补水的，或者说一周用一次淡斑或美白，但其他的时候用补水，这样你的皮肤就能做到补充好的水分了。如果你的皮肤保持水分保持得好，它可以坚持到40岁以后才长鱼尾纹的。

0: 人世间情情最难。
1: 这首歌叫做《月亮翻过小山坡》，你可喜欢？今天我们猜歌送奖的第二首歌马上就要来咯，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八个字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在平台上撞撞问小康，你推荐过的一个洞寨在贵州在哪里？我想在这几天去贵州玩一下。我推荐过两个洞寨吧，一个是肇兴洞寨，还有一个叫大力洞寨。大力洞寨是非常小众的地方，它在就是看足球村超的那个榕江，在它的山里叫大力洞寨。 大就是大小的大，力是利益的利，大力动寨，我很喜欢这儿。这也是武哈，就是鹿晗啊、邓超他们去拍武哈录制的地方。我当时住的那个民宿推荐给你，叫半山听雨。他老板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油画家，应该说是一个大学的油画老师。然后他在他的整个的民宿里面有很多 自己 DIY 的题材，比如它的灯都是他用手雕出来的葫芦做的。然后在那儿有一个叫井上见，那个民宿距离我住的半山听雨只有一二百米，然后井上见一晚的住宿是2600块钱左右，然后我在半山听雨住一晚是三四百块钱，我觉得很超值。你从窗口看出的风景是非常相似的。 井上见之所以很贵，就是因为很多明星去那儿住过，一个非常小众的目的地大力洞寨。这时段中奖的是 LK， 这首歌来自于萧敬腾《海域恋》。

嗯哼，说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喜欢在网上买各种奇奇怪怪的小东西，比如一次成型的鸭饺子皮神器，我妈笑话了我差不多一个月，切西瓜神器把西瓜切了个四仰八歪，电动刷鞋器根本刷不干净，还有死角是根本刷不到的，动不动就没电了，还有个是洗衣服的防缠绕洗衣球，比不用的时候缠得更厉害了。不说了不说了，越说越觉得自己是个大傻子。夏日香气说，美容卡和健身卡是金额比较大的智商税了，特别是美容卡纯粹是自己耳根软被忽悠的，现在想想当初自己真傻，想用这种在外手段让自己变美效果真的不大，还是多读书多运动多听康吧，让灵魂变得更加有趣。没有，我觉得美容卡是可以办的，我觉得美容女人是可以每年在这上面投入一点点钱的，但要选对，就像你的护肤品一样，你是一定要用的，选对很重要。

0: 到成长。
1: 耳边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来自陈奕迅，叫陪我度过漫长岁月。今天的陪伴到这儿说再见了，不见不散。

0: 前去。
1: 咚咚当，当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人来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体育1021，
3: 欢迎收听体育1021。 NBA 西部决赛第四场，马刺坐镇主场迎战雷霆。本场比赛马刺从首节开始便火力全开，凭借稳定的整体攻防将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雷霆多次追分未果，最终马刺以103-82大胜雷霆，将系列赛大比分追至2-2平。马刺方面，文班亚马33分、8篮板、5助攻、3封盖；雷霆方面，亚历山大19分、7助攻。NBA 官方公布了本赛季最佳阵容名单，詹姆斯22年来首次无缘。和上赛季一样，本赛季的最佳阵容的入选球员必须满足至少出战65场常规赛的要求，特例除外。在相关投票中，亚历山大、约基奇均为全票500分入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詹姆斯22年来首次无缘最佳阵容，因为他未能达到评奖的65场要求，连续21赛季入选最佳阵容的记录就此中断。意甲第38轮 AC 米兰对阵卡利亚里，比赛在圣西罗球场打响。上半场萨勒、马科尔斯闪击破门，博雷利扳平比分。下半场胡安、罗德里格斯进球反超，最终 AC 米兰末轮输球，1-2不敌卡利亚里，最后5轮仅1胜，无缘下赛季欧冠。2026法网男单首轮，德约科维奇3-1逆转本土球员佩里卡尔，连续22年参加法网均成功闯过首轮关。

0: 气象1021，
1: 欢迎收听气象1021。25号的下午到26号的白天，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大雨，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阵风7到9级。26号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小雨转多云。27号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同时受冷空气影响，26号气温下降明显，公众外出需防雨防滑，适当添衣。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听情歌。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8: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9: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5月25号星期一，中超联赛在上个周末进行了第14轮的比赛，这轮比赛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共是8场比赛嘛，除了大连英博在主场是2-0战胜了成都荣城之外，其他的7场比赛主队都是难获一胜啊。而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山东泰山队在主场迎战积分榜排在倒数的武汉三镇队，那么在上半场率先取得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对方连进了2球，被对方逆转比分吧。而到了下半场，这个比分又是几经变化，最终3-3和武汉三镇队握手言和。对于泰山队来说，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可能被很多人认为是应该是拿到3分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或许是由于主力阵容可能有一些关键的位置，有人因为是伤病的问题无法出场，给整个球队的发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还有或者是在比赛当中也可能是武汉三镇队，因为毕竟他已经跌落到了谷底，在这个时候可能又会迎来一定的爆发，总之各种因素之下吧，山东泰山队没有能够拿下这场比赛。要知道在上个赛季泰山队 和武汉三镇队的交锋当中啊，主场是3-1，客场是5-1，都是大比分战胜的对手。但是昨天这场比赛，我估计会让很多球迷非常非常失望。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我们的节目嘉宾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那么究竟泰山队为什么没有能够取胜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洲各大主要联赛结束了一个赛季的比赛吧。那么在德国这个联赛当中啊，拜仁早就已经提前夺得了冠军，而在今天凌晨进行的德国杯的比赛当中，斯图加特队，这是拜仁队的对手啊，3-0，拜仁3-0战胜了斯图加特，最终是拿到了本赛季德国联赛、德国杯和德国超级杯3个冠军，成为了国内的叫小三冠王啊。对于拜仁来说，或者说对于主教练，这个孔帕尼来说，也应该算是一个成功的赛季吧。北京时间今天 NBA 官宣了最佳阵容，文班亚马、亚历山大、东契奇进入到了最佳阵容的一阵当中。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3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入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7: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9: 中超联赛昨天是结束了第14轮的比赛，那么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呢，山东泰山队是在主场作战，那么上一轮比赛客场1-4惨败给了浙江队，那么这轮的比赛回到主场，面对的是积分排在倒数的武汉三镇，泰山队肯定是想要拿到三分，但是可惜啊，这场比赛确实有点一波三折的意思。泰山队先领先，然后被对手逆转比分，下半场再扳平比分，再把比分领先，最终在比赛结束之前的几分钟又被对手扳平了比分，最终是3-3，双方握手言和，没有能够拿到三分，确实是有些遗憾。我们来连线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泰山队的原球员耿玉杰耿指导，我们请耿指导也给大家分析一下这场比赛泰山队为什么没有能够取得胜利呢？你好耿导。
10: 哎，庄老师你好。
9: 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还是挺遗憾的，因为本来是上一场比赛大比分输给浙江队，这场比赛面对武汉三镇队，本身我们实力上有一些优势，而且从以往的交锋史来看，泰山队确实也是占据着非常大的主动，这场比赛最终是一个平局，那您总体上来评价一下这场比赛泰山队为什么没有能够取胜呢？
10: 我觉得这个首先呢，从双方的这个实力层面对比来看的话，就是庄老师所说的，其实山东泰山队呢还是占据了这个优势，对吧？另外的话，我们还是主场作战，但是这个从昨天晚上的比赛来看，就咱们的整体的这个防守的体系吧，我觉得还是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吧？其实三镇呢，这支球队呢，它总体来看，在中超的范畴当中，它也不属于就是说攻击力特别强的一支球队，对吧？但是让三镇就是在咱们的主场，在济南奥体能够打进3个球的话，我想这个确实是一个是要值得总结的，另外是也是要急需解决的，就是咱们防守端的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了，防守端呢，就是说也不简单的是咱们三中卫的体系啊，或者是四后卫的体系，对吧？我想还是一个全队整体的这样一个防守的这样一个思路也好，包括这个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对防守的重视程度也好，我想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嘛，尤其是下轮我们客场就要打这个成都蓉城了，对吧？其实是急需要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
9: 这场比赛应该说泰山队还是后防线上有一些伤病的问题，包括阿尔瓦罗在比赛当中也是因为 出现了这种伤病下场，是不是这种人员的伤病也是造成了泰山队在整个防守当中出现了一些不默契，或者说相互之间可能有一些问题呢？
10: 对，这个呢，这个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啊。但是呢，就是一支球队呢，他在备战一个联赛的过程当中吧，其实也要做好一些这个主力球员受伤的这样一些预案，对吧？你包括高准翼的这个，对吧？因伤不能够出战，包括大雷，对吧？这个昨天的比赛也是没有这个出场，对吧？包括这个67分钟阿尔瓦罗的这个被替换下场，对吧？但是阿尔瓦罗被因伤换下场之后呢，其实泰山队用了其实2到3个换人名额，对吧？然后呢，调整了场上的这样一个中后场的这样一个体系，可能在短时间内吧，就是大家呢在整体的配合包括默契程度上，对吧？我觉得并没有这个达到很好的这样一个要求吧。
9: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在说泰山队的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啊，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上，现在确实可能需要想办法来弥补一下现在在比赛当中可能有一些短板的。
10: 是的，其实昨天呢，从整个的这个咱们首发的阵容来看呢，就是中场马豆加搭配陈德士，对吧？然后呢，你包括这个陈普，对吧？在中场其实就目前来看，就是咱们纯防守型的球员呢，对吧？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你包括这个目前的两个边后卫，左边的刘昂也好，包括右边的谢文能也好，相对来说都是攻强守弱的球员，那么那前场的外援三叉戟，对吧？那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大家仔细的这个观察一下，就是泰山队这11个人的首发阵容来看，对吧？那除了门将，其他的10个位置，那大概有6到7个，甚至是7到8个，就是他们的这个骨子里面都流淌着可能进攻的血液吧。所以说，就也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在接下来比赛当中，我们一定就是说在训练当中啊，包括在这个备战当中，对吧？要把防守的这种重要性吧，我觉得还是要提到这个非常严肃的这样一个日程上，对吧？我想只有大家，对吧，把防守的问题重视了之后，对吧，你才能有好的这样的一个防守端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9: 今年就是泰山队这个整个战术体系啊，可能从上个赛季后半段韩鹏上任之后，一直打了这个三中卫，取得一个不错的效果。那么这个赛季反而三中卫在赛季开始之后，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包括在比赛当中似乎表现也不太能够令人满意，然后整个球队又改到四后卫这个体系。但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泰山队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对于整个的防守来说，其实从整个上半个就是上一个赛季后半段这个比赛来看，泰山队其实这个防守做的确实还是不错的。当时大家说三中卫似乎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对于泰山队来说在攻防两端非常适合的一个阵型也好，或者一个体系也好，那为什么到了这个赛季，这个和上个赛季对比，我觉得确实有这个反差，确实有点太大了。
10: 对，首先呢，就是说上赛季呢，这个韩鹏作为一个救火教练，对吧？可能中超的这个其他的球队吧，对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呢，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对吧？另外的话，就是包括人员上这样一些调整。虽然说这个赛季呢，咱们的外援中后卫是用阿尔瓦罗替换了洛佩斯，对吧？可能阿尔瓦罗从个人能力上来看的话，相较于洛佩斯呢，可能就是说身材上呀，包括这个争高球的能力上，都包括个人的能力上吧，还是要这个略胜一筹的吧。但是洛佩斯他也是有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处，因为他在后防线总体的和队友之间的这种沟通啊、交流啊、指挥啊，对吧？然后他带着彭笑啊、带着高准翼啊、带着黄正宇啊，对吧？可能就是整个的这个三中卫吧，他会形成一个体系，形成一个比较默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配合，对吧？当然可能个人呢，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盯对方的外援呢，可能能力上并不是特别的强，对吧？但是他确实在整个的后防线的组织上，对吧？我想他叫阿瓦罗呢，应该说还是有他的这样一个长处。阿瓦罗可能个人能力更强，但是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守好自己的1亩3分地儿，对吧？把整个的后防线把它粘合起来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嘛。再加上就是庄老师刚才也提到了，目前这个整个的后防线的伤病的问题，包括彭笑作为年轻球员，对吧？可能经过半个赛季的这样一个历练，可能这个赛季在心态上啊，对吧，可能或多或少的也是有了一定的变化，对吧？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就我们整个的后防线稳定性吧，我觉得确实是不如上个赛季的这个下半段的。
9: 就还有就是整个的就是泰山队现在遇到这种被动的情况，很多这个球迷赛后也看到了，可能你也了解，就是很多球迷也在质疑韩鹏的这种换人，或者说在质疑就是韩鹏换人之后的整个的战术体系的是不是有一种应对的变化，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就是说这个换人换的比较恰当，好像这些现在都出现了一些疑问，那对这个您是怎么看的？
10: 我觉得这个球迷呢有疑问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那就是说我觉得球迷朋友们也需要这个对韩鹏呢抱有一个更加宽容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他毕竟是一个年轻的教练，对不对？他不是说像徐正源呢这样的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这样的教练，对吧？然后带领辽宁铁人他换帅之后有一个立竿见影的这样一个效果，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韩鹏来说，作为咱们自己，对吧，培养出来的这样的球员，包括功勋的球员，包括年轻的主教练来看的话，就是说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比赛换人也好，现场指挥也好，出现一定的偏差，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9: 嗯，
10: 对吧？我觉得
9: 这是就是对于这个主教练方面，还有一个大家都关心的就是对于年轻球员，而且昨天我注意到就是下半场的时候，泰山队是同时用这个伊木兰和陈泽世在场上应该是合作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后边是陈泽世被换下了。那么对于这些年轻球员的使用，对于他们的发挥，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0: 我觉得年轻球员的话，首先呢，这个咱们泰山队的这个青训呢，对吧，是在全国的确是这个数一数二的，对吧？另外的话就说咱们的年球员相对来说在能力上，对吧，也都是非常不错的，他们也需要一定的比赛的这样一些时间也好，包括这个经验，对吧，然后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水平和能力。我觉得总体的年球员的发挥呢，我觉得还都是比较在线的。当然了，你说在球队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对吧，你指望这样的可能只有一个赛季或者是两个赛季这样的中超经验的年轻球员整个的挑起大梁的话，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困难，对吧？在关键的时刻，在困难的时刻，我想还是就是说以老带新吧，包括发挥咱们外援的，对吧，这样的一个主观的能动性，这样的一个能力，把全队吧拧成一股绳，我觉得才能顺利的这个度过目前可能这样小小的这样一个困难期吧。
9: 嗯，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年轻球员来说，球迷也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就包括我觉得对于这个年轻球员的使用，还有就是我们一说到年轻球员的使用，似乎就和赛季的我们说到赛季的目标，可能是不是没法很好的平衡，就是年轻球员的发挥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大家对于他们的这种要求，包括最终拿到一个赛季我们说保三争一也好，或者说争冠军也好，争亚冠的资格也好，其实我现在就有这样一种看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赛季，我们实话实说，由于受到罚分的影响，有受到发挥的影响，人员的影响，其实这个赛季争冠军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拿不到冠军，后面拿到任何一个名次，反正我个人是觉得都可以接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俱乐部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整个的赛季的一种思路，是不是就是让这些年轻球员能够更多的出场，能够让他们更好的成熟起来呢？
10: 对，其实我觉得从主教练的这个从整个主教练的心态来看的话，就是说他不太会分年轻球员和老将，对吧？可能我觉得不管是韩鹏也好，还是一些这个名帅也好，对吧，他们都会在很多场合来表达这样的观点。其实在主帅的心目当中，他只有就是说状态好和状态差，能力强和能力弱的球员的这样一个对比，对吧？我觉得年轻球员的这种使用呢，首先呢就是说还要根据场上的这样一个位置，场上的这样一个形式，对吧，然后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你说目前来看，就是说扎堆的大面积的让年轻球员首发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说，对吧，包括对俱乐部来说，对球队来说，对球迷来说，都是不太负责任的这样一个情况，对。我觉得就是说培养年轻球员和咱们要成绩并不是说是完全就是说背道而驰的这样的两个方向，对。我们如何在取得更好的成绩的这样一个前提下，然后 更多的更合理的使用咱们的年轻球员，我想这是韩鹏对吧接下来要考虑的要重点做的这样一个工作吧。
9: 嗯，那应该说这个赛季成都荣城应该说发挥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目前在积分榜上高居第一，下一场比赛我们也要在客场，有客场打成都荣城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一场比赛。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现在这支球队和成都荣城相比，我们差在哪里，怎么样来弥补这些短板呢？
10: 我觉得首先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下一场客场这个挑战成都荣城啊，我觉得这个咱们球迷朋友们也不要过于悲观，对吧？其实咱们客场真要是把自己的身段放低，就咱们就摆着一个拼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去踢这场比赛的话，我想下一场比赛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是没有机会的，对吧？荣城确实这个前面的12轮的比赛吧，表现的是非常的高光，对吧？但是最近呢，也是迎来了一波两连败。对吧？你包括这个大外援费利佩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伤病，
9: 嗯，
10: 啊，包括他上一场胡和涛啊，包括韦世豪，对吧？他有一些这个主力停赛啊，或者是这个因为伤病不能够出场，其实他们的实力呢也是下滑的比较明显，
9: 嗯，
10: 对，我想他们遇到的问题可能和咱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些伤病的影响呢，也都是这个大差不差的，
9: 嗯，
10: 那就是下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客场作战，对吧？对方又是在两连败的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我想我们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工作，那下一场比赛我想咱们在客场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拿分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吧，
9: 嗯，
10: 对吧？总体来看的话，确实是因为对方呢这个赛季的，你像他首先是心态啊和这些罚分的这些球队呢，他确实是不太一样，
9: 嗯，
10: 对吧？再加上确实你包括这个新援呢，包括这个费利佩啊，对吧？罗梅洛啊，对吧？发挥的之前还都是这个比较高水准的，对吧？但是随着赛程的密集，这个成都的人员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伤停吧，其实他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是到了成都队非常非常困难的这样一个时刻。
9: 嗯，其实就昨天这个比赛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关于裁判的判罚啊，因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就关于比赛当中这个点球的判罚，尤其这个卡迪斯倒地那个点球，这个我这个因为昨天在转播比赛，给我一个感觉上来就是一个，我当时解说的时候，一个是不是一个标准的跳水的动作？后来我这个下了直播之后，又看其他这个电视平台的转播，似乎大部分都认为那是一个跳水的动作，但是最终是裁判判罚了点球，不知道您怎么看？
10: 其实开句玩笑，其实那个球于金勇往外出的时候，这个卡雷斯已经做好就是要倒地的这样一个准备了，
9: 嗯，
10: 对吧？但是其实这个赛季啊，其实中超真是启用了相对来说比较大量的这样一些年轻裁判，
9: 嗯，
10: 对吧？就是整体的，说实话，水准呢也并不是说特别的在线。当然，甘肃然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经验比较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裁判，
9: 嗯，
10: 当然了，他也去场边回看了这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吧？他可能是认为于俊勇在最后出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身体呢还是碰到了这个卡迪斯的这个腿部，
9: 嗯，
10: 所以说最后给了这样一个点球，对吧？但是这个我的感觉和庄老师是一样的，其实那个球，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卡迪斯他已经是做好了要跳水、要倒地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了，
9: 对，
10: 对吧？但是从比赛经验来看的话，假如就是说，当然咱们也是这个算是事后诸葛亮也好，就那个球就是说，于俊勇在出的过程当中稍微的停顿一下，
9: 嗯，
10: 对不对？让他主动的就是先跳。然后再去封他的线路，可能呢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于俊勇他身体却是2米多的身高吧，他一出，对吧？可能从慢镜来看的话，也稍微带到了卡迪斯的腿，所以说呢，最后还是给到了这样一个点球的这样一个判罚。
9: 嗯，好的，也是谢谢耿导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也是希望泰山队能够调整好状态，迎接下一场和成都荣城队这场关键的比赛吧。好，谢谢耿导，谢谢，再见。
10: 哎，再见，
9: 再见，再见，嗯。对于泰山队来说，可能最近一个阶段，尤其是这个赛季吧，我觉得泰山队这个状态总是一个保持着一个，起伏不定的一个情况。这个你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这个赛季的泰山队的这种表现，总是忽高忽低，在大家认为他，陷入低迷的时候，他可能一下子给大家带来了惊喜，那么在大家希望他能够保持住这个状态的时候，忽然间又掉落到了谷底。 也可能这是年轻教练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一个队伍到现阶段处在一个新老交替，或者说处在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时候，需要面对的一个阶段。但是我还是希望泰山队这样的一种阶段尽量的少出现吧，还是应该整个赛季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像这个赛季连续出现这种大比分的失利，这个对于泰山队这样的一支球队来说，我觉得是不应该再出现的。
1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1: 他还是一名球迷，
1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始于赢斯图加特，止于赢斯图加特。凭借凯恩在下半场上演的无缝帽子戏法，拜仁在德国杯决赛中3-0大胜了斯图加特，为队史最成功的赛季之一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尽管欧冠遗憾止步于半决赛，从冠军数量上比不上2012-13和2019-20这两个三冠王的赛季，但54场比赛豪取46胜6平2负，而且轰入了180球，比公认队史最强的2012-13赛季46胜5平3负近151球还略胜一筹，而整个赛季每一场比赛都有进球则是队史仅仅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弗里克带队的2020-21赛季。这个伟大的赛季正是从去年8月16号客场2-1击败斯图加特的弗朗茨贝肯鲍尔超级杯开始。今年4月19号在德甲第30轮主场4-2逆转斯图加特之后，拜仁宣告提前夺冠。如今呢，又在

在德国杯决赛中完胜了卫冕冠军拜仁，连踩斯图加特三脚，实现了本赛季的国内三冠。尽管孔帕尼带队已经连赢了斯图加特五场，并没有太多人怀疑拜仁会在柏林决赛中掉链子，但是在上半场斯图加特着实令拜仁相当难受，依靠塞巴斯蒂安·赫内斯任内标志性的高位逼抢，加上三名中后卫对拜仁三叉戟的严格人盯人的防守，斯图加特开场之后完全打乱了拜仁的节奏，直到上半场的尾声，拜仁才逐渐稳住了局面，不再被斯图加特反复冲击。由于两队的球迷组织都在下半场开始后在各自看台燃放大量的烟火，这个时候场内已经逐渐弥漫烟雾，不知道是不是硝烟的味道和模糊的视野又触发了吉米希的技能，他眼观六路之后把任意球斜传到了右边路，奥利塞一对一面对亨德里克斯的防守，先是慢慢的往内线带，接着突然变向加速下底，坚决的用右脚传中，无人防守的凯恩后点完成漂亮的鱼跃冲顶，终于在第55分钟时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凯恩赛后就说，我们需要耐心，我们知道他们会累。当拜仁球员激动地庆祝完进球之后，亚布隆斯基不得不中断了比赛，等了大约5分钟才示意斯图加特在中圈 重新开球。事实上这个时候球场的能见度比5分钟之前还要低，电视转播画面几乎看不到球，就连在现场的官方解说员也明显话少了，因为压根儿看不清场上发生了什么。于是当拜仁在比赛恢复后不到一分钟就发动了一次快速的进攻，由迪亚斯杀入禁区左侧晃开哈克斯之后右脚兜射被尼贝尔扑出，莱莫接着竟在小禁区前沿右脚补射打飞，此前一直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高出了横梁啊。如此令人哭笑不得的画面不禁让人想起了26年半之前，就是柏林赫塔对巴塞罗那的欧冠比赛，在那个被浓雾封锁的11月下旬的冬夜，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化身了寂静岭啊，现场超过60000名球迷完全是看了个寂寞，电视机前的观众要听声猜画面，解说更是只能强行脑补了90分钟，最终两个队是1-1握手言和。为巴萨首开纪录的是路易斯恩里克，而瓜迪奥拉、菲戈、克洛伊威特、德布尔兄弟等名将也亲历了这场诡异的比赛。这场德国杯决赛的画面直到大约80分钟才恢复比较好的清晰度，而拜仁的第一个进球也适时到来，尽管凯恩一脚23米外的精妙的右脚弧线球结结实实地击中了门框的右脚，但是短短几秒之后经过连续几脚传递，凯恩又在禁区中央重新得球，并顺滑地转身摆脱了切马安德烈斯的贴身防守，在点球点附近右脚推射梅开二度，这个球一进大局已定啊！尽管拜仁球迷还在看台上继续放火。第90分钟，孔帕尼换上了格雷斯卡，让他象征性的上演拜仁生涯的告别战。而比赛刚刚进入补时阶段，奥利塞再次从右路发难，这次换成外脚背左脚的外脚背的传中，造成施蒂勒在小禁区内的手球犯规。凯恩笑纳大礼，完成本赛季4次对阵斯图加特的第2次帽子戏法，4场比赛一共进了8个球啊，也成为继1963年的汉堡前锋乌维席勒、1986年的拜仁前锋罗兰沃尔法特以及2012年的多特蒙德前锋莱万多夫斯基之后第4位在德国杯决赛戴帽的球员啊。第一次在柏林比赛并收获职业生涯第4个冠军奖杯的凯恩表示，这绝对是我职业生涯最棒的夜晚之一，我对这场决赛无比亢奋，很多之前代表俱乐部打进过决赛的球员都跟我讲过很多关于决赛的故事，我渴望让球队感到自豪，让球迷们感到自豪，而且我还在决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这真是一场非常特别的比赛，
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我为此感到。

帽子戏法，大幅刷新了职业生涯的记录。其中六场德国杯场场进球，继连续三年成为德甲射手王之后，又以十球首次成为了德国杯的最佳射手。拜仁这次德国杯夺冠还诞生了一项奇葩的数据，从头到尾六场比赛只有三名球员进球，除了凯恩的十个球之外，迪亚斯三个球，奥利塞两个球，这一共是进了五个，外加柏林联送了两个乌龙球。自德甲1963年成立以来，德国杯只有1968-69赛季的冠军队进球者如此之少，那届拜仁只有进七球的盖特穆勒和进一球的阿尔豪泽，只有两个人进球。最终呢，拜仁三叉戟本赛季的进球数据定格在凯恩61球，迪亚斯26球，奥里塞22球，三个人总计打进了109球啊！这是拜仁拿到的第21座德国杯，也是第14次成为德甲和德国杯的双冠王。如此伟大的赛季，最终无法实现大三冠，固然遗憾，但是也为球队接下来的继续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力啊！即将告别的格雷斯卡留下了美好的祝愿，只要球队的大部分人，尤其是教练留下来，那么我毫不怀疑他们迟早可以赢得欧冠冠军，祝他们一切顺利。那么德甲已经结束，而拜仁在拿到了德国杯的冠军之后，2025-26赛季的德国的联赛包括德国杯已经全部结束。而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西甲比赛也已经全部结束。那么拿到94分的巴萨夺得了本赛季的西甲冠军，皇马、比利亚雷亚尔、马竞、皇家贝蒂斯和榜首巴萨一同获得了欧冠资格。排名第6的维格塞尔塔与国王杯的冠军皇家社会获得下个赛季欧联杯的资格，排名第7的赫塔费获得欧协杯附加赛的资格，而马洛卡、赫罗纳、皇家奥维耶多降入西乙。姆巴佩呢，凭借25粒进球蝉联了西甲金靴。马竞队内联赛最佳射手斯洛特是打进了13球，比利亚雷亚尔队内联赛最佳射手米考塔泽打入了12球。马洛卡的射手维达特穆里奇以23粒进球排名射手榜的第2，可惜啊，马洛卡队是惨遭降级啊。而亚马尔凭借11次助攻成为了本赛季西甲的助攻王。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 欢迎观众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时隔27年，纽约尼克斯终于要重返总决赛舞台了。随着他们在骑士客场121-108再次取胜，球队3-0拿到了赛点，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踹开了总决赛的大门。他们宣布自己重返巅峰的方式是掷地有声的，在克利夫兰的地盘，尼克斯拿到了一场完胜，这是他们近30个赛季第4次在季后赛中从头赢到尾，一秒钟都没有落后过。而且这场胜利让尼克斯季后赛的连胜场次来到了10场，他们从首轮第4场开始就没有输过球啊。根据统计，他们成为了历史第10支拿到季后赛10连胜的队伍，此前9支有5支最终夺冠。最近4支拿到季后赛10连胜的球队是2024年的凯尔特人、2017年的勇士、2017年的骑士和2016年的骑士，其中3支球队都夺冠了。而更夸张的是啊，尼克斯这波10连胜，场均净胜对手22.5分，创造了 NBA 的历史记录。尼克斯队的主帅麦克布朗说：“我记得我在勇士当助教的时候，也拿过季后赛10连胜还是11连胜，这一切并不是有意为之，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发生的。这份顺其自然建立在尼克斯做对了很多事情的基础上。去年夏天啊。”当尼克斯炒掉了带队闯进东决的主帅汤姆·希伯杜时，外界是一片哗然。布朗的上任被放在显微镜之下观察，当他强调提速和转移球的理念没有能够在赛季初顺利展开时，质疑声四起。但是呢，随着赛季的深入啊，布朗长轮换的策略开始让球队发生了改观。季后赛至今，尼克斯场均登场时间最长的是36.5分钟的布朗森，有9名球员场均打超过10分钟，第10人阿尔瓦拉多也有8.3分钟的机会。对比之下，去年季后赛的尼克斯只有7壮士啊，第8人沙梅特场均只能够打7.5分钟。于是我们就看到，今年的尼克斯明显的更有活力，也有更多可以挺身而出的 X 因素。和骑士队的第3场比赛，沙梅特3分线外5投4中，独得14分，其中末节4投3中，早早浇灭了骑士最后一丝反击的火焰，甚至他在防守端也能够努力地挡住米切尔，证明自己绝不是无法上场的漏勺。布朗森谈到沙梅特时说啊，他的表现很关键，这就是他的比赛，职业且充满侵略性，无论球队需要他做什么，他都会挺身而出。而由于更多球员有机会登场参与进攻，尼克斯在防守端也得到反哺，大家的活力远胜骑士。全场比赛尼克斯快攻得分17-4碾压了对手，实现了布朗从接手球队第一刻就在提到的抓住轻松的转换机会，而这种众志成城的比赛模式也让人看到了勇士的影子。布朗和阿特金斯都曾经在科尔身边担任勇士助教，两个人呢都强调进攻分享球，但显然尼克斯呈现的效果更好。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布里奇斯、阿努诺比、哈特这种攻防功能丰富的侧翼和锋线，还因为啊他们的当家球星完美适应了新的体系。一切是从布朗森开始的，他早就是毋庸置疑的纽约之王啊。在布朗森到来之前的21个赛季当中，尼克斯一共只赢过8场季后赛，而眼下他们已经拿到季后赛的10连胜。在得到布朗森之后，尼克斯每一年都至少打到第2轮，去年迈进了东决，今年距离总决赛仅一步之遥啊。季后赛至今，布朗森场均27.8分、6.7次助攻。在他之前，只有6名非首轮秀能够以场均25分的表现带领球队打进总决赛，而近46年，更是只有约基奇做到了这一点。从数据上看，布朗森并不比去年季后赛出色，但他的比赛形态悄然改变， 布朗一整年都在安排布朗森减少持球，增加无球，开启进攻的戏份。这位明星后卫完全适应了新体系，使得尼克斯摆脱了持球核心带队必然面对的消耗过大问题。今年的季后赛，布朗森每次触球运球 5.16 次，去年的数字呢是 6.19 次，他每次触球的时间也从去年的 6.1 秒下降到了 5.7 秒。换言之，布朗森是在改变打法的同时还维持了去年的表现，而尼克斯整体则因此更加受益。除此之外啊，唐斯也是获得了新角色，他不再是单纯的进攻终结点，而是开始频繁在弧顶发牌创造机会。季后赛至今，唐斯的场均得分从去年的 21.4 分下降到 16.8 分，但他的效率暴涨，真实命中率飙高到了 70.3%， 三分命中率 45.2%， 同时助攻数从去年的 1.3 飞跃到了 6.1。 同时唐斯也在防守端保持活力，提升判断力，成为了攻防更均衡的存在。布朗对唐斯是赞不绝口，他是我们进攻的核心，攻防都足够出色，完成三次抢断的同时还在防挡拆时迅速到位。而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尼克斯还有全情投入的拼劲和志向高远的王者姿态。2-0领先的他们比骑士更能争抢五五开的球权。拿到季后赛的十连胜之后，布朗森、哈特、布里奇斯曼依然面色平静，说着季系列赛还没有完，我们还是0-0的心态。进入21世纪以来，尼克斯一直是失败多于成功的存在，但布朗森和现在的这套班底改变了一切。重返总决赛对他们而言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所有人都清楚，纽约人的志向不止于此啊！哪怕西决舞台正在上演火星撞地球的对决啊！NBA 官方公布了2025-26赛季年度最佳阵容，文班、亚历山大、东契奇领衔入选了最佳一阵，杜兰特入选了最佳二阵，火箭生涯首次以及职业生涯第12次入选了最佳阵容，詹姆斯、库里等球星都因为出战场次不够没有获得评奖的资格。那么最佳一阵是亚历山大、约基奇、文班亚马、东契奇、坎宁安，最佳二阵是布伦森、多诺万、米切尔、杰伦布朗、科怀、莱昂纳德和杜兰特。那么最佳三阵呢是穆雷、马克西、杰伦、约翰逊、切特、杜伦。亚历山大呢是生涯第四次入选最佳阵容，连续四年入选了最佳一阵，而此前亚历山大还夺得了 MVP 和年度最佳关键球员奖。文班亚马是生涯首次入选最佳阵容，本赛季文班亚马包揽了盖帽王、最佳防守球员、最佳防守一阵和最佳一阵，目前正带领马刺征战西决。今天的比赛当中，马刺是战胜了雷霆队，两个队的大比分成为了2-2。东契奇生涯第六次入选最佳阵容，而且全是最佳一阵，也是湖人生涯首次获此奖项。约基奇生涯第八次入选了最佳阵容，第六次最佳一阵。坎宁安生涯第二次入选了最佳阵容，本赛季坎宁安场均拿到了 23.9 分、 5.5 个篮板、 9.9 次助攻、 1.4 次抢断，带队以东部第一的身份杀进了季后赛，首轮 4-3 淘汰了魔术，但东部半决赛被骑士 4-3 淘汰。杜兰特是生涯第十二次入选最佳阵容，火箭生涯首次获得这个奖项。多诺万·米切尔生涯第三次入选了最佳阵容，莱昂纳德生涯第七次入选最佳阵容，杰伦布朗是生涯第二次入选了最佳阵容，而布伦森生涯第三次入选了最佳阵容，马克西是生涯首次入选最佳阵容，杰伦·约翰逊也是生涯首次入选最佳阵容，杜伦生涯首次进入到最佳阵容。应该说，本赛季的 NBA 确实见证了更多年轻球员的成长。

法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是拉开了战幕，那么在昨天的比赛中呢，中国选手王欣瑜是战胜了对手，闯入到了女单的第二轮。那么今天的比赛当中呢，郑钦文出战，很可惜啊，郑钦文今天表现不佳，那么第一盘的比赛是输给了对方，之后那么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表现得更加令人失望吧。那么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直接被对手是横扫啊，结果是一局没有得，最终是连输了八局吧，0-2输给了对手，遭遇到了法网的一轮游啊。那么在今天呢，男单的比赛中国选手也会有出场，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在5号球场最后一场比赛中出战，时间大概是今天晚上的24点，也就是明天0点开始的比赛，将会对阵美国老将吉隆，冲击在这项红土大满贯中的正赛首胜。3年前的2023年，吴亦丙在达拉斯站斩获巡回赛首冠，创造中国男网的历史，当时他的排名突破进入到了前100，随后在法网前来到生涯最高的第54位。那一年的吴亦丙也是首次出现在法网正赛的赛场上，但是首轮不敌阿古特，无缘这项红土大满贯的首胜。而法网之后呢，吴亦丙也是出战了多站赛事，但只拿到3场巡回赛的胜利。美网结束之后，吴亦丙暂别巡回赛的赛场，出战了杭州亚运会，却在比赛中遭遇左脚的伤情，之后他宣布提前结束赛季，接受手术。但是恢复的时间远比预期更久，在几乎缺席了赛场1.5年的时间之后，吴亦丙是在去年5月正式回归。通过一系列的比赛吧，将排名从400开外打回到300名以内。而吴亦丙今年继续稳步回升，在年初的阿卡普尔科跻身了8强，之后又在萨拉索塔挑战赛中夺冠，压线锁定了法网正赛的资格，随后重返世界前100的行列。在法网赛前接受采访时，吴亦丙将这个赛季定义为自己真正意义上职业生涯的第一年。他说2023年多多少少还是有因为伤病跳过了几周的赛事，包括打完达拉斯之后也有一段时间没打，而今年我从参赛的选择到跟团队的商量，我真的觉得是我职业生涯真正开始的第一年。而关于参加的选择呢，那么吴亦丙今年也有了很大的调整，他今年参加了多站红土赛事，为的就是弥补自己的短板。毕竟迄今为止，吴亦丙只在巡回赛中获得了3场红土比赛的胜利。他说，我开始也想避开自己不是最擅长的赛季，但最后我还是想在泥地上坚持一下，因为我如果真的想继续走下去，比如我的目标是前50、前30，我不可能去跳过红土赛季，我还是要去面对自己曾经不喜欢的东西。目前排名第93位的吴亦丙将在法网首轮对阵美国老将吉隆，后者现在是排在世界的第84位，这也是双方首次的交手。这次他将继续向这项红土大满贯的正赛首胜发起冲击啊。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我们下岗队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9: 咱们书接前文，这孔夫子孔庙长啊，在这破庙里遇到了李玉和，他发现李玉和这腿受伤了。 他就问这李玉和，你这腿是怎么了？李玉和看着他一眼，我呀到这儿来跟人比武，结果伤了两箭，扎在了腿上。啊，原来这样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李玉和就问这孔妙长。孔妙长一晃脑袋，我呀是这样的，我来相亲来了。这不是这山上有一位梅花剑派伏虎训师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啊，罗老太太非得让我来，让我，因为他女徒弟多嘛，你看我长得帅呀，他让我在他的女徒弟当中选一个当媳妇儿。哎，我到这一看哪个我也没相中，哎呀，我一看一个长得呢怎么能配上我呢，所以我这一甩袖子我就走了，这不就到这儿来了。哦，李玉和眨着眼睛，原来这样啊，咱们还真有缘。那当然了，不过这师姐孔妙长发现这吕和这脸呢有点惨白，这汗呢就滴答滴答往下淌。他凭着多年的江湖经验，他这个江湖经验可太足了。你想，他爹是孔华阳，他姥爷是西门友人，给他讲了好多。另外，他在江湖上闯荡这几年，什么样的奇形怪事都遇到过。他就知道这个剑商不是一般的剑商。晚上，你跟谁比武弄成这样子呀？我跟黑旗帮黑煞剑葛志图。啊，就这一句话，孔妙长的眼睛巴就瞪起来了。你跟葛志图比武了的？对，他伤了你两剑。是啊，我呢用掌也打了他一下。嗯，不过通过我们两个比武，我发现我跟他一点渊源没有，因为我四外啊找我的本门，我是哪个门派的，结果一交手，我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他不是我要找的人。就这样我就离开了，就到这儿了，碰着你了。哎，我说你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那会儿。你说那倒轻松，是葛志图用黑煞剑扎到你腿上了。对呀、啊。我来看看，我来看看。立刻孔妙长就紧张起来了，他就把这李玉和的这个裤子挽起来了。一看两剑扎的虽说不深，但是整个这腿已经发黑了，有一片。我说李玉和呀，这得回你遇着我呀，你这一个馒头把我浇下了。你知道黑煞剑葛志图是干什么的吗？他那黑七帮啊，什么坏事都干，那是一伙恶棍。关键葛志图这黑煞剑是用毒喂的，为啥叫黑煞剑呢？点上之后，扎上你之后，他剑尖是那个毒就渗透到你的血液之中，慢慢这条腿就会烂掉的啦，就会没了。啊，李玉和眨着眼睛，是啊，我也感觉到奇怪，我的自愈能力很强的，原来跟谁打仗扎一剑扎一枪没这么疼痛啊，而且第二天就会好的，可这已经三天了，至今伤口未愈。你看看，你看看，哎呦呦呦，这，我说这，你遮着什么呢？我得想办法把你救了啊。哦，我告诉你，李玉和，你千万别动。嗯，你叫住气功，逼宫过血，别让那血往你心口往上涌，你把它逼住了。而且这个葛志图啊，他那个剑是带毒的，还得他独门的解药叫玉和散。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我能不知道吗？我爹火的真君孔华阳，我爷西门友人。李玉和点点头。这几年在江湖走动啊，这孔妙长孔夫子的大名如雷贯耳，今天在这儿碰着了。原来孔妙长长这模样， 哎，吕和心中还可乐，就觉得这人挺好。那么这一谈度起来，说这个剑上带毒，那么李玉和也不免紧张起来了。兄弟，那你说怎么办？
13: 你千万别动啊，我去想办法。
9: 解铃还须系铃人呐，必须把这个玉和伞把它拿到手。
13: 你等着吧，你就在这儿等，这不天刚黑吗？
9: 你知道他们家？我知道，小时候我爹还带我去过呢，我爹还跟他打过仗呢，让我爹好兄妹把他整死。哎呀，所以这样你千万别动啊，我对他家深有了解。这个葛志同啊，实际也是个江湖的败类，好多有志之士惦记他脑袋，没想到你跟他去比武中了他剑伤。你说他正经练武的吗？他是啊，好练武术的，哪有把自己的剑喂上毒啊？谁沾上必亡无疑，慢慢就烂。哎呦，你这馒头给我的，让我感激你一辈子，我救你一条命吧。他告诉这位李玉和千万别动，说完这句话，嚓，这孔妙长一悠身就出去了。哎呦，这个身法，这个动作，这个灵敏，这个快。李玉和点点头啊，哎呦，这身份不低呀。这时间李玉和呀，就感觉到自己有点发热了，发烫，有点发烧了。他强忍着，忍着疼啊，这腿疼得受不了。在他的身上刀枪伤无数，他跟各门派挑战呢、啊、可是这一次他居然发现这个伤很重，压下他在这破庙不表，单说我们这孔庙长有点破庙出来，他辨别一下方向，大致的方向是西北，就对准那个方向，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地方全是树，他的轻功那真是走高楼越大厦，横挑汪和竖挑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啊，几个纵跃就飞出多远，就在那树尖上来回的飘荡，嚓嚓嚓嚓，二十多里地，看明白了，前边有一个山村，这个地方恰恰是葛家庄，葛志图就住到这儿。这个葛志图啊，是黑七帮的帮主。这黑七帮靠什么起的家呢？一开始是靠保镖，啊，后来渐渐这个势力大了，就改抢了。那么黑七帮大概有一万余众，以这葛志图为首。现在葛志图已经年近六旬呐、啊，掌中的黑沙剑在江湖也是称雄一时。这小子最主要善于使毒。他在外边建立了几个黑七帮的分舵，来搜集情报，打家劫舍，主要是劫一些商贾大户的钱财，靠这个为生。前两天来了这么个人，自报叫李玉和，要跟他比武。一开始葛志图呢并没放在心上，派两个徒弟去，没到一炷香的功夫，两个徒弟全滚进来了，都挨打了。就这样葛志图出来了，就问这个李玉和，你为什么要跟我挑战？李玉和说了，我是练武的，我不知道我是哪个门派，我爹告诉我在天下武林当中要寻找我那正根正宗的门派，我就找到你这个黑七帮，我要跟你动手，简直是无理取闹。葛志图这老头一甩头啊，底下这胡须啊都抖了一下，这小子心里特别狠，他娶了十三个媳妇儿，最后这媳妇儿叫十三妹，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丫头，让他给娶到手了。他把这黑沙剑拉出来，两个人这么一交手，插手棍是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合。第一个葛志图没见过李玉和这种掌功，贴身近战，粘贴挂走围。近身格斗，就在自己的胳肘底下呀，这胯部的两边啊，前后左右贴着打，一时还闪不开。是最后这葛志图痛下了杀手，他当场采用了一种叫迷神香这种东西，就是两个人对战当中，他
13: 他在百宝囊里把迷神香拿出来了。这玩意儿是无形无味无色，就是一股气浪。然后呢，闻到这个人渐渐肢体麻木，体力不支，就在这个当中，两箭上去扎在了李玉和的腿上。李玉和当时还没感觉出来，行了，你扎我两箭我败了，不过动手之时我发现你的招数跟我要找的不一样，所以咱们并不是一个宗派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嗖，李玉和走了。他这儿走了，葛志图啊，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江湖上再也没有这场戏了。我早已听说有个人叫李玉和，挨门的挑战。这是最后一战。那意思你非死不可。李玉和就在大深山里转悠，他在这深山里转悠来转悠去，有点迷失方向，渐渐这个伤口疼痛，走了两三天也没转悠出去，最后在这庙里碰上了孔妙长。孔妙长对这东西太了解了，所以他为了救李玉和，今天要夜进葛家庄，要偷那玉和伞。这他老爷西门友人告诉他的，这西门友人还有他爹孔华阳没啥事儿，就把儿子叫过来，那个把外孙子叫过来，给他讲武林当中哪门哪派什么特长，谁有什么暗器，谁有什么毒气，谁有什么特长，谁有什么短处，这个孔妙长都一一记下。那么就这样，我们这位孔夫子就进到了葛家庄。前边有个钟鼓楼，飘身上去，要说轻功，我们这位谁也不行，一般人到不了他跟前。这是轻功的专家孔妙长，因为人家家就是研究偷的，他姥爷西门友人是老老门的掌门。那么这个武功啊，他是分天地人三盘武功，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这天盘武功讲究的什么呢？就是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什么缓气功、吊气功、大不金刚倒坠功、空中云龙九线掌。那好的气功专家蹦起来在空中能停那么三五分钟，要搁现在的钟点计算，而且在空中能打一套云龙九线掌。这云龙九线掌是空中功夫的比较高的境界，它共计有九式，一式三招，三九二十七招，就是二十七个高难动作在空中完美的体现出来再下来。那么在《铜林传》这部书里头，有一位叫云龙九线周巡的，那个云龙九线掌非常绝。那么在《铜林传》这部书里头，武功最高的就是轻功最高的谁呢？汪八斤幻化童子，就是孔华阳的师父。当然了，我们这小孔也不弱。那么人盘武功讲究的是什么呢？那讲究就多了。从拳脚上来讲，这拳脚啊，什么龙拳、蛇拳、虎拳、豹拳、鹤拳、狮拳、象拳、马拳、猴拳、彪拳、狗拳、鸡拳、鸭拳、龙形拳、龙装拳、龙化拳、形龙拳、飞龙拳、火龙拳、青龙拳、飞龙长拳、青龙出海拳、毒蛇吐信拳、虎形拳、黑虎拳、青虎拳、白虎拳、恶虎拳、猛虎拳、飞虎拳、伏虎八面掌、虎啸掌、回头虎拳、侧面虎拳、车马虎拳、隐山虎拳、五虎群羊拳、公子伏虎拳、虎豹拳、虎鹤双形拳，还有白鹤拳、棕鹤拳、凤鸣拳、飞鹤拳、石鹤拳。 白猿短臂拳、白猿偷桃拳、鸡形拳、鸭形拳、鹰爪拳、老鹰拳、燕鹰拳、雕拳、鸽子拳、鸽子长拳、雁形拳、大院长、蝴蝶掌、龟牛掌、螃蟹拳、灰狼拳、燕鹰甲拳、鸳鸯腿、硬螳螂拳、软螳螂拳、八步螳螂拳、梅花螳螂拳、七星螳螂拳、摔手螳螂拳、六合螳螂拳、光板螳螂拳、玉环螳螂拳等。另外还以这个日常这些杂物命名的还有好多拳呢，什么金拳，就手筋那筋，金拳、扇拳、伞拳、花拳、中拳、板凳拳、挂子拳、云扫拳、百花拳、梅花拳、莲花拳、山门拳、白玉拳、三战铁扇拳、三十六合锁拳，还以有手法命名的拳脚，这都是人盘武功。你像插拳、截拳、挂拳、挡拳、扎拳、套拳、穿拳、撕拳、翻拳、炮拳、照拳、剑手、短手、无手拳、硬手拳、捏手拳、合手拳、封手拳、练手拳、挡手拳、劈挂掌、割裆拳、撞击拳、通背拳、杀手掌、反背掌、自首、十字手、牌子手、万古手、英皇手、八黑手、紧八手、慢八手、金枪手、天魁手、地煞手、四门重手、分手八块、摇手六合拳、盖手六合掌、九宫拽打拳、罗汉十八手、二十四破手、三十六匕首、七十二叉手、三十六对手等等。那么在这个器械上啊，也属于人盘武功。你像什么八门金锁刀、八卦刀、八卦大枪、九州棍、六合棍、六合枪、六合剑、六合日月乾坤刀、日月乾坤拳、少林双刀、十八棍、太极刀、太极剑、合州棍、月牙枪、达摩杖、达摩铲、纯阳剑、八仙纯阳剑、武当剑、清平剑、原始清平剑、杨氏清平剑、甲氏清平剑、梅花刀、梅花枪等等等等。这是人盘。那么地盘武功就更厉害了，它讲究地躺功夫，什么地躺掌、地形拳、地弓拽脚、地弓翻子绕子翻身、地弓罗汉掌、火法八卦龙、地躺八仙拳、金刚地躺拳、少林地龙拳、地弓鸳鸯拳、地龙飞躺拳、九滚十八摔、醉拳等等。有八仙醉、水游醉、醉溜挡、醉八仙拳、醉罗汉拳、文八仙、武八仙、大八仙、混八仙、青八仙、少林醉拳、行十八仙拳、罗汉醉酒拳、太白醉酒拳、武松拽打拳、燕青拽打拳、石秀拽打拳、鲁智深醉打山门拳、跌打擂有普虎擂、跌打擂沾衣十八摔、武松混打拳、武松脱靠拳、水浒连环拳，都属于地躺擂的。那器械有什么地躺刀、地躺枪、地躺剑、地躺钩、地躺锁，所以这天津人三盘武功，我们中国的武功啊，那真是博大精深啊。我说的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上千种类啊，现在保留的太少了。这个地盘呢、人盘还保留点，天盘基本上没了。为什么说这些武功失传了呢？这里边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不断前进、科技的兴起，人们觉得这武功啊没啥意思了。你比如说天盘武功，唰，一纵身起来，在空中停那么几秒啊，打一趟拳，哎呀，人们一想这太笨了，是不是？你这台飞机多好，我唰到了。你比方说地盘武功，陆府豪情式，胳膊领前胸，脚打屁股蛋，陆府豪情，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贴着地皮跑，太笨了。人们一想，发明个高铁，那不比你这强多了吗？整个摩托车，开个轿车，唰，一会儿就到了，对不对？你这刀枪器械也如此，不就是为了杀人吗？你说捂着半天，还自己捂着一身汗，还不如研究个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会儿就一片，对不对？所以说，渐渐的，这些东西都被淘汰了。这个挺可惜的，我倒应该觉得把这些东西啊，什么飞机呀、汽车、摩托啊，都给它砸破了，都不要，对吧？还得回归到那一飞就上房，唰，然后陆豪行，是吧？那是不可能的，社会有倒退的嘛，人类得前进呐、咱们说一句玩笑。那么今天说到这儿，我们还得说我们这孔夫子孔妙长，他的天盘武功啊，那可非常不错，因为他们是偷道门的，他姥爷是干这个的，所以教这外孙子 倾囊而赠，所以他一个纵跃跳到这个钟鼓楼上，这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个庄村哪个院宅最大，哪个院的灯火通明，那就说明这就是葛志图的家。就那儿离得大概有几十丈，他就在房上飞跃，嚓嚓嚓几个跳跃就进来了。我们这位孔庙长啊，早就知道这位葛志图那个解药玉和散，就是要给李玉和治病这个解药在哪儿呢？在葛志图他小老婆枕头底下放着，两个人是睡一张床。葛志图在床外头，他小老婆十三妹在床里边。他为了安全起见，怕人偷，就把这个玉和散这瓶解药放在了十三妹的枕头底下。那么今天我们这位孔庙长怎么能上床把这东西拿出来，咱们下集。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正在收听的是 FM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孔夫子孔庙长，为了救李玉和呀，要夜进黑漆帮，他要偷那玉和伞，要没这个药，李玉和那腿都保不住，非烂掉不可。可是这黑漆帮的帮主葛志图，掌中是黑煞剑，这个老小子立这个帮，横行江湖多少年呢？那么他这个帮呢，分东南西北4个旗主，他是总旗主，手下1000余众啊，那是独霸一方。另外这个人的武功还相当棒，他娶了个小老婆，也是练武的，那么叫13妹。他这个玉和伞他是随身携带，昼夜不离身， 睡觉的时候，那么他和这十三妹在一个床上，他把这玉盒伞就塞到这十三妹的枕头底下，那是万无一失啊。我们这位孔夫子怎么能把这解药拿出来，这是个难题。可这个难不倒我们这位孔妙长，人家家就是干这个的，两大侠盗帮的帮主之一呀、啊。还有一个侠盗帮就是黑虎门，那手下也都是十几万众啊。侠盗说白了就是偷，这老老门也是十几万余众啊。偷可是偷啊，人家那叫偷富济贫，行其侠盗之风。我们这孔夫子今天要大展身手，几个纵月，他这个轻功那堪称一绝。这就来到了葛志图他们家的墙外，他拿眼睛一溜，那这点寻风料哨的，打更放哨的，能难住孔夫子吗？一个小壁虎爬墙，贴着这个墙，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都不是飞身纵跃呀、啊，是贴着墙就上去了，就像那蛇一样，就进来了。压下他不表，咱们单说这位葛志图，这不前两天打走了一个鲤鱼河，他根本没当回事儿。江湖上听说有这么一个小子，挨门挑战。啊，寻根问祖，找他自己的门派开玩笑，我就让你呀、啊、彻底绝了吧。所以他连扎了鲤鱼河两箭，他知道这个人呢活不了。两三天的光景，他把这事儿啊也忘个差不多了，因为这个事儿太忙，他在开总舵大会，他有东西南北四个旗主。就是四个分舵，它分成了黑旗主、白旗主、红旗主和黄旗主。那么这四大旗主都住在他家呢，正研究日后咱们这个帮往哪个方向走，砸几个大户，血洗哪个武林门派，绑谁的票，就合计这事儿呢。那么这四大旗主的武功啊都非常的棒，而且都使的是外五行的兵器。前厅喝完了酒，葛志图就进到自己的屋。他这个屋啊在后院，高大的围墙啊，那么外边都有巡更廖哨的。这一明两暗，他进到东屋一张大床，他那个小老婆十三妹啊已经都睡着了，原来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后来被葛志图给收了徒弟，结果后来又变成了老婆，两个人呢是同榻而眠，而这个事儿都成为武林当中的笑话了。葛志图把鞋脱了，擦了把脸，然后把他那黑煞剑往枕头底下一横，那是剑不离身，随身就把那玉盒伞掏出来了，是一个小瓶，小葫芦瓶，就一顺手啊就塞到了十三妹的枕头底下。十三妹喝多了已经睡着了，那么这位葛志图葛掌门，这位黑旗帮的帮主躺下了，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因为这个灯啊是熄了的，屋里的很黑，外边一轮明月大

0: 他心中暗想，这来人了，这绝不是寻更廖少的啊，这是来了什么人呢？找我寻仇的？这张脸居然贴在窗户上，我领不丁杀出去看你到底是谁。他突然之间把这门啪这么一拽开，腰梁骨一绷劲，撒这就出来了，啪往这儿一站，一回头，这窗户上啊什么都没有。嗯，怎么事儿？他来到这窗户这儿一看，呀哈，也说不上谁，贴了一张纸脸儿，就是一张纸画着那么一个脸儿，抠了俩窟窿当眼睛，给他贴到这窗户纸上了。所以他在屋里看，借着外边的月光往里头这么硬一反，呀哈，以为是个人呢。他伸手把这张纸就拿下来了，心中暗想：这谁呀？这有情况啊！可他刚这么一转身的时候，哎呦，就发现前边啊，就在那墙上有个人儿。这个人隐隐约约，时隐时现。他扎身行到了切近，因为离这个影壁墙是很近的。可到这墙这儿，这墙上这人又没了。哎呦，莫非我出现了幻觉？来人呐！哗，两边的民岗暗哨全出来了。帮主，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啊，
0: 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这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根本看不着什么人。多加小心，今夜有情况。
1: 哎，
0: 说完这句话，这葛志图翻身进屋了。哎呦！就在他到外头这么一瞬间，也就是到这个窗户这儿想看一看谁趴到那窗户上，他到了当院，他这一看是一个纸人的脑袋。就在这么一瞬间，就在那地上有一条蛇呀。什么蛇呀？孔夫子啊。实际这时候啊，这个孔夫子啊就在那墙根那儿趴着呢。他这一出去，就看孔夫子一用那蛇窜皮的功夫，滋溜滋溜滋溜，像蛇一样来回这么摆动，就有打在门底下可就蠕动进来了。他这一进来之后，这胆子得多大？另外说，孔夫子这功夫，这叫地形术，这个功夫可太棒了。他这一进屋，嗖就上床了，啪就躺在那儿了。然后啊，他就开始打呼噜。就这么一刹那点时间，他打两下呼噜，然后用屁股往里头这么一拱。你看睡觉吗？那么这十三妹呢，已经喝多了。哎呦，你拱什么呢你？然后这身子就往里头挪了挪。就在这时候，孔妙长这手就伸到了十三妹的枕头底下，就摸到那瓶了。你赶他这右手摸到这个瓶，左手啊就在他的百宝囊里头拿出一个东西来，就在十三妹那脸上，一种粉末就这么来回这么一晃，这粉末就洒在了十三妹的脸上。这十三妹往里喘气儿，就把这粉末抽进去了。就在这个时节，外边脚步之声，葛志图往屋里走。这孔妙长滋溜就在这床上，就钻到这床底下来了。他在这床上钻到这床底下，屏住呼吸。葛志图进来，这葛志图进来，看一看这屋没有什么异样，没感觉出来有危险，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还捣鼓：这是谁干的呢？什么情况？上边躺着葛志图，底下趴着孔妙长。这孔妙长得屏住呼吸呀，他得憋住不喘气儿。为什么呢？那葛志图可是练武的，全手夜击四尘呢，往床上这么一躺，这屋里头静下来，你这床底下有人，就轻轻的喘气他都能感觉出来，所以必须

0: 得把这气憋住了，因为他在等待一个效果的出现。哎，这个效果出现了，谁呢？就那十三妹。我才刚说过，我们这位孔妙常不拿一个药粉吗？在这个十三妹的脸上，哎，这么一捻，这药粉下去了之后，十三妹就吸进去了。葛志图躺在床上，十三妹翻了个身儿，哟，你这该死的！哎呀，秦始皇啊，秦始皇，我呀13岁就跟你俩上床，18岁我嫁给了刘邦，27岁我追李世民，37岁我追朱元璋。后来遇到这个死鬼葛志图，把我霸占了。嗯，这说梦话呢？这怎么事儿？这是啊！葛志图一翻身，瞪大眼珠子就看着这十三妹。这十三妹这嘴呀、啊、还捣鼓呢：“我掐指算来呀、啊，我现在已经嫁了107个汉子了。”我的妈呀！这葛志图这脑袋嗡一下子，十三妹你怎么了？他这么一说话，这光景啊，因为这葛志图光注意这床上的十三妹了，再看我们这位孔妙常，由打这床底下用那地形术，也叫蛇脱皮，滋溜就蠕动出去了，贴着地皮行走，急着拐弯的，就像蛇一样，就来到这门口这儿。他轻轻的伸手把这门插骨拽开，底下一拖这门，把这门可就拉开了，他就出来了。那么他这一出来之后，就这腰连骨一绷劲，他的轻功那无与伦比，那就像一道黑线儿一样，唰就射到这房上去了。他这一上房，刚一站稳，在他对个啊蹲了一个，这个人这小眼珠叽溜叽溜叽溜叽溜叽溜四外转了，正看呢。孔妙常这张大麻将牌的脸领不丁由底下窜上来，把这人吓一跳，露住目光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是你呀！就这么一嗓子。那屋里啊，那葛志图正看着十三妹说梦话呢，说这十三妹怎么这说的梦话呀？那不是老孔给他那药吗？叫鸡鸣五谷断梦香，这玩意儿要闻上这个，要用现在科学道理来解释，就把你大脑麻醉了，然后呢就让你胡说八道，开始说梦话，哇啦哇啦，有的半夜起来还唱呢，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哎哎，就这样，还有夜游症一样，这是他们偷盗门的一种手段，这种药给这十三妹，哎，用上了，让你坦白你小时候都干过啥，你跟过谁，你偷过谁，拿过谁，干过什么事儿，哎，滴着嘟着全捣鼓出来了。所以葛志图都有点懵了，这捣鼓什么乱七八糟的？可外头由于这孔夫子一窜身上房，对个那主认出来了孔妙常来了。哎呀，怎么是你呀？我说呀，这人有点大舌头。孔妙常一低头，你不可不是我，是谁呢？这俩人一问一答，你说这个院里头全是练武的，受得了吗？房上两个人在那儿搭话呢。有贼！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嘟，这警报可就响了。紧接着，哗，灯球火把链子油松照的跟白昼一样。什么人？咔，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就把这房顶上这俩人给围住了。谁呀、啊？这东西南北四大旗主啊，那就是黑旗主曹天慧、白旗主蓝天野、红旗主马天星、黄旗主尚天然。这四个人使的兵刃全是外五行的兵刃，这黑旗主掌中是护手钩，那么白旗主呢手中是银装剑， 红旗主掌中飞抓，黄旗主上天燃，一对流星。这都是外五行的兵刃，能使这外五行的兵刃呢、啊、那都不是一般的本领。那么这个时节，葛志图在屋里头刷一飘身也出来了，掌中是黑煞剑。哪位朋友夜闯我黑旗帮？我孔夫子啊，一想这会儿漏了就不能不下来了。他回头看看这主，我你啥天来的？你找不到晚不到，偏偏这么个时候你说你出现，你说你这合得着的？你说你，哎呀，我要不下我咋回信呀？谁知道你在这呀？是不是？那行呀，既然如此，咱就下去吧。嗖嗖，两个人蹦下来了。房上这主是谁呀、啊？有个外号叫鬼难拿，这人姓陆，叫陆德明。要说起这鬼难拿陆德明啊，他爹可大名鼎鼎，谁呢？黑虎门的掌门人，登云道斗，金头狄鲁，陆昆山。这个陆昆山成婚比较早，13岁那年就有了儿子，就生出这陆德明来，爷两个差13岁。那位说那太早了吧？一点不早，过去啊都早婚，太早了。你没听有这么个笑话吗？一个小女孩抱一个小孩站在村口，有人问她：“你多大了？”“我13。”这小女孩才13。哦，家住哪儿啊？小北街。那怀里抱的你兄弟是妹子？哎，这还是二胎，你看看那还是二胎呢，你是不是？所以这过去啊，老年那个成婚都早。赶陆昆山呢13岁呢就有了儿子了，就这陆德明。这个陆德明有个外号叫鬼难拿，小个不高，溜圆的脑袋，梳得通天出小辫，今年多大了？已经20了。大奔头，深眼窝子。这位外号叫鬼难拿，唯一的毛病呢，就说话大舌头，这舌头有点不利落。这个鬼难拿的陆德明，他这个怀里头有几种宝贝，在江湖上一般人不敢惹，一个是日月珍珠龙凤夺，一个叫连击弩。这个连击弩这东西可太先进了，它属于暗器类的，就跟那冲锋枪一样，差不多。拿着摇把，哇，把这发条上上，里边能打12根弩箭呢，要对准你，你别动啊！当当当当当当，那就是像冲锋枪似的。我估计那冲锋枪可能就根据这玩意研究出来的，这东西太厉害了。那么这个陆德明啊，就跟他爹说：“爹呀、啊，你看你是黑虎门的掌门，是不是啊？那我呢，闯荡江湖，哎，我呢就别干偷的了，是不是啊？”你找一个你的继承人，我呢闯的江湖，我以暗器在江湖上闯荡就完了。就这么的，陆德明在江湖上闯荡。由于他心眼多，鬼都难拿他，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鬼难拿。那么今天鬼难拿和这孔夫子两个人在黑旗帮总舵相遇，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41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小长小潜到了匈奴人的大营啊，就来到了司马玄坛的帐外，伺机下手要盗图。嘿嘿，这可不是个好差事啊，这难度很高啊。怎么说呢？这个五行金锁阵的这个图啊，在司马玄坛的内库缝着，你总不能闯进去把老道裤子扒了吧？啊，那人得情愿呢。哦，愣抢，老道一喊，匈奴兵进来，你还能跑得了吗？这就得智取。小长喜儿啊，也急得满脑瓜是汗呢。哎呦，你这咬道啊，你把这图搁到哪都行，怎么偏偏搁到这个内裤里头这玩意儿？这玩意真不好回抠啊，这玩意儿。另外这老道睡觉还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合一耳卧。战时时期吗？打仗的时候哪有脱光溜睡觉的啊？脱了外边喊敌人来啦，现穿，可也穿上了，敌人也到你门口了，都是合一耳卧。老道啊，看书看得确实累了，把书本合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思绪万千呢，这场仗什么时间是个头？前文书我交代过，这个司马玄坛有司马玄坛的思想，他是想借助匈奴兵的力量推翻大隋，推翻皇帝杨广。哎，什么时间能跟李世民沟通上，也把李世民劝到我们的阵营里，一举击败杨广，推翻大隋，另立汉室河山，到时候咱们可以跟匈奴沟通和好啊。这是老道的心里头志向，可这个路啊是太遥远了，遥远无期。躺那儿啊，老道想了一会儿睡着了。外边的长喜儿心里琢磨，睡着了也不能伸手啊。哦，老道那么精明，我过去解人裤带，扒人裤子，那非醒了不可。那怎么能让这老道主动的把这裤子脱下来呢？然后我就能把这张图拿到手。哎呦，长喜急得直跺脚。他一琢磨，我学嘛学嘛吧。他就在这大帐前后绕了这么一小圈儿，嘿，离这个司马玄坛这个大营不远处啊，就是匈奴人的伙房。照实说，这个匈奴人呢，行军打仗，他是马背上的民族，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那么一口继续征战，没有伙房。可是由于长时间在晋阳作战，这个司马玄坛就提出来了，这个战士们总那么吃生的，或者是吃不好，对身体有影响。这身体要受了影响，这场仗啊就难以赢。咱们呢，也得改善改善，让这个当兵的吃熟的，尽量吃一些有营养的。所以就搭了这么个大伙房，支上了锅，熬一些什么肉汤啊，牛肉汤呗，马肉汤。那马要是受了伤了，宰了，哎。所以这两天把这个匈奴士兵喝的这个汤啊，喝的一个个甜滋滋的， 心里头高兴啊，那毕竟那比他们吃那个好吃啊。所以这两天呢，这个马杀了不少，因为有不少战马受伤了，带也带不走，治也治不好，那就得宰喽。你敢长喜绕到这个伙房大帐来了，他一抬头，哟，你想把这马杀了，皮蹬下来，肉下的汤锅了，这马肚子里边有内脏啊，哎呦，他看到那肾囊了，一吹吧，哎，长喜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呀、啊，啊，这主意可来了，哈哈哈，这图可就到手了。他敲手捏脚的，就偷了这么一个马的肾脏。这玩意儿啊，大伙日常生活都能见到，就跟那气球似的。不过咱们的气球啊，是橡胶的，人家这肉的。哈哈，就一肉皮囊口袋，这里边能装水呀、啊。小长喜找着水就灌到这个马的肾脏里边去，还没漏。他转悠来转悠去啊，找了这么一截竹竿，这个竹竿大概能有，拿现在的尺寸来量，有3米来长。他把这竹竿中间给通透了，然后就把这竹竿一头啊，插到这马的肾脏这口这地方，用这绳子叭叭这么一绑，哎，这好，整个一竹竿头那地方挂一水雷，只要用手一挤这马的肾囊啊，这里边的水顺那竹竿就流出去。你敢，小长喜就拿这玩意儿包了，又来到了司马玄坛的帐外。这时节这个道人呢、啊、已经睡着了，小长喜偷偷的把这竹竿顺那缝塞进去，哎，他怀里抱的这马的肾脏呢，那竹竿递进去了，那竹竿前边那头啊就搭在了司马玄坛的身旁，就担到那床边上了。他这边用手一挤，这水啊顺这竹竿可就流过去了，嘿呦，把这司马玄坛这床啊一下就给浸湿了。嗯，紧接着小长喜就把这竹竿嗖又拽回来了，往边上这么一扔，他注目看这道长，老道正睡呢，无形当中一翻身，用手一摸，哟，亮天尊，哎呀，赶紧把这灯掌上一看，哇，褥子上湿乎乎一大片，老道这脸腾就红了。哎呀，我这么大岁数还尿床啊，我呀，嗨，哪是尿床啊，这个是那长喜替他尿的。你这玩意儿搁谁谁都得这么寻思啊，你这是一看这啊，裤子也湿了，内裤也湿了，床上湿乎乎一大片，这我不尿床怎么的，这是我尿的吗？无量天尊哪、啊，

裤该换了，他自己这内衣内裤全湿了一大片呢，这躺下也不舒服。司马道长就找了身衣服，就把这内裤脱下来了。这个内裤里边是缝一口袋，口袋里头有这么两张纸啊，那就是五行金锁阵的阵眼图。这图啊已然湿了，老道一想，这不能再带身上了，一带身上搓碎了，就晾到边上这个书桌这儿。明天早晨呢，我再把它收起来，把它晾干了。哎，把这图就放到这桌子上，随后合衣而卧，躺下就睡。这些情景被外边的常显是看得清清楚楚，这心中是高兴万分呐、啊！哎嘿、哎，小小伎俩得以实施，一会儿我就这一探手就把这图，我就给他拿到手中。他一直在这个帐外等着，等这个老道睡差不多的时候，常显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纵。就来到桌子把这个图嘣，他可就抄起来了，往怀里这么一揣呀，嗖的一声这就出去了，肉肉肉肉闪展腾挪，这就跃出匈奴大营，回到了晋阳城。这到了晋阳大厅里，李世民等人呢在那儿坐等了呢，都为常醒捏着一把汗呢。孩子能行吗？岁数必定是小啊，经验阅历不足，如果让匈奴人抓住怎么办？大伙焦急万分，正在苦等的时候，常醒进来了，满脸带笑啊，就冲这一笑，大伙明白了，到手了。呼啦朝全围过来了、啊、哎，常醒怎么样？哎，那还用说吗？啊，哎呀，这点小事何足挂起呀、啊？呀哈，还小事儿呢？说说图到手没？嗨、哎，我这不去了吗？我到那个匈奴大营啊！哎呦，你赶上人家些炮响先声啊，锣鼓喧天呐、啊！老道迎出来了，老道拉住我的手说：“你信不信常喜呀、啊？”我说：“是啊。”他说：“你来干嘛来了？不就来找图来了吗？还这么点小事儿，还劳您金身大驾吗？这点小事你打个招呼，我不就给你送进去不就完了吗？”说着话，老道毕恭毕敬的把这个图拿出来，哎呀，半衣半跪的跪在我面前，把这图是举过头顶就递给了我呀。我把这图接到手，我一看，行了，你回去吧。老道说行，老道就回去了，我这就回来了。啊，你说这是真的，一句真话没有？嘿嘿，那图没到手啊，到手了，没到手我能回来吗？在哪儿呢？这不在这儿呢吗？怎么拿来的？哎，细听细，这么一回事。这常显就把这匈奴大营里盗图这事儿一说呀，大伙乐得前仰后合啊。嘿呦，你这孩子啊，真有你的，你也真会想招。图打开湿了，不过即便湿了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啊。冷冰天伏下身，把这图由头到尾看了一遍。嗯，好，现在一切安排就绪，明天上午就可以破他的阵。士兵呐，你就可以排兵布阵，下你的令。我把这些阵眼呐都交给这些破阵的官兵，让他们知道往哪儿使劲儿。这冷冰天和王洪泰两个人出去了，这一个镇里边不三千人马吗？把这图啊都放大了，又抄了一遍，给这些当兵的讲：一路、二路、三路、四路，你们杀进这个镇去之后，你这个队奔哪边，他那个队奔哪边，这都是冷冰天老爷子给安排完了。安排完之后，告诉李世民，明天早晨你可以击鼓声仗，一举击败匈奴。这大战在即啊，李世民心中啊，哎，那是兴奋无比。找到父亲李渊，那么父亲呐、啊，晋阳大捷即在眼前。

0: 父亲是不是您派兵布阵呢？这李渊呢也是有心树立李世民的威信呢。世民呐，这场仗因为你是千军主帅，就由你啊来总指挥作战，谢爹爹。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这一切都全准备就绪了。李世民告诉击鼓声仗，咚咚咚咚，这儿一击鼓啊，三军将士以及老少英雄呼啦朝列在大厅下，正上垂手坐的是太原留守李渊，旁边坐的是李世民，这个李世民前边就是令箭盒。再看这些底下站的老少群雄以及帐下的战将，一个个挺胸叠肚，怒目横眉，咬牙切齿。你想这匈奴人打晋阳这么长时间了，大伙都憋了一把的劲呢、恨不得把这个匈奴人抓住，嘎巴嘎巴嚼了，立刻让他们退兵。这憋了劲儿呢，满城的老百姓现在都注视着这场战争。李世民用目光环视一下，众将官在在在、下面是晋阳一战，决定生死，降匈奴，犯我领土，侵我河山，践踏我土地，糟蹋我百姓。今日三军儿郎奋勇向前进，则由攻退则战，打打。王洪泰听令，小老儿再走。王洪泰迈步出来了，呵，老头今天格外倍儿精神。王洪泰，给你3000人马，带着人马到五星金锁镇攻打他的南镇，得令啊！威震天河冷兵器，老儿在此，给你3000人马绕到五星金锁镇的背后攻打他的北镇，得令啊！谭震飞、秦龙神剑何在？在此！老头往前这么一迈步，抖出了八面的威风啊！用目光看着李世民，那意思你就说吧，今天我卖足了力气了得，给你3000人马到五星金锁镇的西门，单等炮炮一响，立刻往里攻打。威震山西古东阳，小老儿在此！古东阳往前迈了一步啊！古老英雄，单等城内一声炮响之后，你带3000人马由东门杀进，一举拿下五星金锁镇。四门儿郎攻打正当中乌鸡图，砍倒他的大旗，攻下他的中央主阵。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三军儿郎奋勇向前，一鼓作气拿下五星金锁镇。同天柱何在？末将在此。你带领金枪手汤振南、朝阳刀、中士街、方天戟、马云火、开山虎、杜大忠、小霸王、李金台、乌金锤、张秉正、托天茶、贺显威、永金刚、曹德彪，你带领帐下八员虎将，单等号炮一响，由打晋阳的北门杀出，是直扑匈奴大营。等啊！王威、高君雅何在？在在。这两个将军往前一迈步啊，你二人听令，但等晋阳号炮一响，你二人镇守在汾河的上游啊，听到炮声立刻决堤放水，水淹匈奴营。得令啊！好家伙，你这匈奴往哪儿跑啊？我说啊，这边呼啦朝五星金锁镇一打下来，城内的兵往外杀，那边王维、高君雅决堤放水，再来顿水淹，嘿嘿，连杀带淹你，你哪儿跑啊？这一切可就准备就绪了，各行其责去了。这李世民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九吞八叉，事儿都挂呀。一切都准备妥当，照身为战前的主帅，要身先士卒，是一马当先。简短解说，这个攻打五行阵的部队先出去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千斤闸搅起来，吊桥放下，城门打开，哗啦啦啦啦啦啦，12000军拉出来， 得先打五行金锁阵，然后再来一个大总攻。这个王洪泰、冷冰天、谭振飞、古东阳四位老人各带3000人马，这一出进阳城，后边就是李世民的大队人马给压住阵脚。多少天呢、也不出战了。这领丁一出城，还把匈奴吓一跳啊！怎么事儿？多少日子他们不出来了，打得跟缩头乌龟似的啊！这怎么出来了？武梁天尊，老道坐那儿愁了。怎么愁了呢？早晨一睁眼睛，发现五行金锁阵的图不见了，他感觉到事情不妙啊！他就想劝说这个赤兔单于啊，咱们不要迎战了，可能这里边有变化。还没等说呢，李世民他们出来了。还没等老道跟赤兔单于讲清楚说咱们别打退兵的时候，那边五龙金锁阵的战火已经烧起来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42讲，李世民进阳城调兵遣将，准备大败匈奴，各路人马这都派出去了。城门打开，单说王弘泰、冷冰天、谭震飞、古东阳四位老人领了12000军队，这就来到了五星金锁阵前呢，各扶其座，一声喊杀，这就往里头攻啊！这次是有备而来的，况且已经把这五星金锁阵的阵娘给找到了。这一杀进去啊，王弘泰冲的是南方丙丁火阵，这一进去啊，这个阵里边是大火熊熊啊。可是王弘泰带领这3000人呢，穿的都是防火甲、避火衣，根本不在乎，按图索骥就把这火阵的阵娘给找到了。这顿杀砍呢，火阵这么乱呢，这个威震天和冷冰天带领3000人马在北阵，也就北方盐鬼水阵杀下来了，噼啪啪啪的。你想经过好几天的演练呢，士兵们对这个阵也比较熟悉了，另外还有这个阵图啊，那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个秦龙神剑、谭震飞和古东阳一东一西两阵往里杀，杀的整个五星金锁阵天翻地覆，乌烟瘴气，爹一声妈一声是叫苦连天呢。哎呦，这场恶战，实际这个晋阳兵一出来呀，这个匈奴的军师司马玄谭就知道大事不妙，老道就明白了。第一，人家知道了破阵的方法；二，盗走了我的阵图，找到了阵眼；再就是探马已经探明白了，说自己的那位师弟王弘泰帮助李世民呢。完了，王弘泰我们俩是一师之徒啊，我这个阵他知道啊，另外阵图如果落在他手啊，这个阵是必备

0: 破屋一样，可现在说什么也不赶趟了。五行金锁这已经杀得天翻地覆了，冲那个阵势一看就知道五行金锁阵保不住了。老道就跟这赤毒单于说，咱们能否退兵？可赤毒单于这时候他不那么认为，退什么兵啊，咱们要跟他决一生死啊。可他刚想到这儿的时候，李世民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五行金锁阵破了，保不住了，现在我军已占了优势，那么下面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声号炮，四门杀出平推呀、啊！这个机会可千万不能错过呀，因为五行金锁阵一旦要被破了，那么士气呢，敌人的士气就下去了，我军士气上来了，正是乘胜追击的最好时光。李世民就告诉手下点炮。是晋阳城内是一声号炮，这声号炮哎呦，这作用可太大了。再看通天柱掌中凤翅鎏金镗，一马当先，八虎将左右相随，两万生龙活虎的敢死队就由打晋阳杀出来，杀呀！赤都一看晋阳杀出人来了，另外他也看出五行金锁阵保不住了，准备迎战。他这战字也就刚落个音儿，坏了，水来了。就在他身背后，前文书我说过，王维高君雅带领一哨人马偷偷的就把这汾河这个水啊给拦住了，筑起了一道大堤呀、啊、这水是越涨越高，被这个大坝憋的是越来越高，这领丁的开坝决口，这水如凶猛的野兽一样呼啸哈就冲向了匈奴的大营。你说要打仗，怎么杀怎么砍，匈奴兵都不怕。匈奴人第一个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水。他们都是旱脚巴丫子，在草原上作战，一见着水就有水晕啊，就迷糊，血压升高，心中狂跳。这匈奴人哪见过这么大水呀、啊？实际呀、啊、在安营扎寨的时候，这个司马玄谈就跟赤度说过，我们不能依山扎寨，不能依水扎寨。为什么呢？山上有树木啊，这要来一火攻啊，咱们跑不了。第二，咱们不能依水扎寨，你扎在这儿，这要是给你憋坝放水，到时候水淹大营，咱们受不了。可赤度觉得自己人多势众，小小晋阳就在眼前，谭指挥一见，一鼓作气就把这城就吃了，谁能去到那憋闸去啊？不可能。他就没按这个司马玄谈的意思去执行，结果今天惨剧发生了。你说前边李世民生龙活虎的战斗队，后边凶如猛兽的洪水，这匈奴人他受得了吗？赤毒单于一看，给我顶住，咔，顶不住了。要别的还差点劲儿，这水来，匈奴人是放马狂逃啊，不战自退。现在这五行金锁阵已彻底的被四老拿下，紧接着这一万二千兵调枪头直扑战场，乘胜追击，杀呀！哗，水淹的，连被杀的匈奴兵是死伤大半。赤毒单于就在100多名贴身的保镖下，啊，这赤毒单于就带领100多亲兵卫队啊，由打这重围杀出来了。好家这狼狈劲儿可甭提多惨了。来的时候10多万人呢，啊，这往外一跑，最主要这水帮了李世民大忙了，淹死的匈奴兵无起待数。 什么战马呀、器械呀、自重啊，都在这水里泡着呢。另外，匈奴这个马还陷到泥里头，出不来。一到地儿上，匈奴兵就不好使。李世民大喊一声：“尽量抓俘虏，你别杀戮太重了，越杀这仇口越大，越杀很多事儿越难解决。尽量抓俘虏啊，然后再说。”哎呦，这俘虏抓的成堆成堆的，匈奴人一看打不了，兵刃往那儿一扔，坐地投降了。赤兔单于带领100号亲兵跑，这道上啊全是伤兵啊，赤兔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在他儿子的保护下，跑出去50-60里路，这个前边有座山，这条路啊正好在这山中间插过去，有一片树林。嘿，赤兔刚走到树林这儿，就是一声炮，哗，出来5000兵马，为首的李世民，旁边是一员虎将通天柱。说李世民怎么跑这儿来了？李世民聪明啊，这个大仗一开始，战役打起来，水一放出去，兵一冲出去，那边阵一破，李世民就知道赤兔跑不了了，这个单于肯定是败了。不过呀，咱们在这儿杀砍呐，擒贼得先擒王啊。哎，赤兔单于他兵败往回退，必经之路是双峰岭啊，我在双峰岭那儿拦住他。就这么的，早早带一哨人马，领着通天柱就埋伏到这儿了。你这通天柱乃是中原第一条好汉呢啊，埋伏到树林里头，他往这儿一待，赤兔单于还有命呢吗？李老碗就看前边尘土飞扬，跑了100多人，带囊抛松，丢盔卸甲。吼吼，前边那位不就赤兔单于吗？李世民一看他们到跟前了，大喊一声，呼啦朝拦住了。这5000人就把这100多人给包围在正中间了。李世民看了一眼赤兔单于，赤兔单于想完了，非死不可了。他一看，一个李世民横在前边不说，那通天柱就够别人喝一壶的。李世民，今日本赤兔单于，没想到落在你的手中，如此的下场。不说黄的了，我一人留下，把我这亲兵卫队，还有我这残废的儿子，把他们放走。啊，我就在临死之时，求你这么点事儿。李世民呐，这是突然想起事儿来。这个匈奴啊，和这个中原大汉族作战，历史悠久啊，在汉朝的时候打的是最凶啊，这汉朝几帝皇帝跟这个匈奴和亲和亲和亲，可是战乱不断。那为什么这个匈奴要侵犯中原呢？李世民为这事儿研究过好长时间，也征求了不少老辈儿的意见，后来总结出来了，说光和亲还不够，最主要匈奴啊地大，不产东西，就是草原，他们是马背上民族，急需一些物资啊，什么医药啊，吃的穿的带的，他们在马背上这个思想啊，这个民族也是不断的往前进步，所以他们所需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多，可是他们现有的东西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因为太贫瘠了。那么唯一能跟匈奴和好的不光是和亲，还得通商贸易。在汉朝有2地皇帝跟匈奴通商贸易，那个边境线上就稳定了几十年呢。所以他们抢的原因，拿中国老百姓一句土话，穷才出贼呢，良心丧于困地，行善出于方便， 说你看这家啊过得非常好啊，这银行啊存了好几百万，他能上那街上去偷去吗？嗯，良心丧于困地，那些抢的砸的夺的，就因为什么也没有，敌机了，抢去了。行善出于方便呢，这儿一出手大方，给你几百万行善，他是有，他没有掉过五米，他能行善吗？就人家有钱方便。匈奴人之所以抢，就是红眼了，他没有。特别一到冬天呢，哎呦，那可太困难了，草原上的草没了啊，吃的少了，饿极了，他能不抢吗？李世民可老一辈的啊，还有些军师啊，像刘文静啊，都研究了，所以说他们没有才要进关来抢。如果说满足了他们，两下通商贸易了，他们有吃的有喝了，哎，满足了，他也就不来抢来了。那么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一来抢来，那两下就是战争，越杀这个仇口越大，越杀这个恨越多，越杀越没完，战火连年不断，劳民伤财，百姓生灵涂炭，那能不能有个根上解决的办法？李世民今天一听赤兔单于说了，我留下，你把我宰了吧，你把我的随从啊，他们放了，他们无罪。李世民呢，突然想出个办法来，我不但把你的兵放了，能不能把赤兔单于我也放了？我把话跟你说明白，咱们两邦成为朋友，哎，这不就太平了吗？想到这儿，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李世民的脑海形成了。我跟你交朋友，既然我们受朝廷之命镇守边疆，只要我们在这儿，你要不来抢，这就行了啊。那你有什么要求，咱们可以摊到桌面上，我把你放了，不能再结仇了，冤仇可解，不宜再结呀。越结仇口越大，杀得越凶，你这次带十万人马来了，你败了，你下回背不住倾巢而出，整个把你匈奴地面的人全拉来，甚至你借兵借外力来跟我俩斗，咱们打不起呀。特别大隋朝现在真打不起呀，这个杨广啊，修宫殿修路啊，修玩的地方，吃喝玩乐，老百姓啊苦不堪言，国库空虚，无有军饷啊，真打不起的这个仗啊。所以啊，李世民这个想法出来了，把兵刃本挂上了，插拳施礼，赤兔单于晋阳，李世民不才，这先给您见礼了。哎呦，这一句话呀，把这个赤兔单于啊说的吓一跳，这怎么李世民还跟我客气上了？这客气恐怕没好事儿，听听你怎么说。哎，也罢，不就一死吗？你怎么说也是那么说，我也逃不了一死。想到这儿，赤兔单于把那眼睛一横横，说吧，赤兔单于，您是一部落的领袖，您是说白了就是当地的皇上，您民族的皇上。那我们呢，是大隋的臣民呐、啊。这位帝王者无所期盼，就是盼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我也深深了解一点，您为什么总是进犯中原，入侵中原的原因呢，就是缺乏物资，百姓过不好，您心急如焚。况且匈奴之地乃是草原之地，没有其他的物资啊，所以您要想让您的臣民过上好日子，您就采取了这种武力解决的办法。但是赤兔单于啊，这不是个办法呀，两下连年战争，死伤无数，这代价太高了，我看能不能这样。赤兔单于，咱们今天化敌为友，您回去之后整顿您的部落，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日子，咱们呢把边疆开关，通商贸易， 以您的马匹啊，各种草原上的产物来换我们中原的一些物品，咱们世代结盟，成为好朋友，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谁不说你赤兔单于乃是英明人物，您伟大，您贤圣，您大气哟呵。就方才李世民说那个，您回去，赤兔单于一惊，怎么的，我还能活着回去啊？哦，李世民是不想杀我，可后边李世民汤汤汤汤汤这些话招一说出来，赤兔单于听傻了啊。李世民，哎呦，你要说什么？你说什么意思？你要放了我？对呀、啊、你回去，是我回去，您回去啊，回到您的部落，把您部落的百姓好好整理一下啊，好好治理一下，让他们过上幸福日子。您方才还说什么？咱们两下通商贸易啊，往来呀、啊，结好为邻邦。哎，您别忘这句话呀，唇亡齿寒呐、啊。咱们是一带水友好邻邦，你说咱们老打，如果哪个国家要趁咱们之危，伸出一手来，咱们两下都危险。咱们不要自相残杀了。咱们结成邻邦，咱由汉朝的时候就开始通婚和亲呐、啊，一直现在到大隋朝。咱们如果要是能把边关通上商，搞成贸易，你也不是千古一帝，一伟人。啊哈哈哈哈哈！哎呦，赤兔单于哈哈大笑。李世民，你说到我心里去了。这正是我要想办的，可我呀几次三番的派使臣够奔你天朝大国，跟你大隋商量打开边关通商贸易，可你们皇上不干呢。哎，李世民，如果真要是你今天能放了我，你要真要能答应咱们边关通商贸易，那我就对天明誓答应你，我们匈奴人永不再侵犯中原，咱们两下平安。就咱们的李世民和这个赤兔单于俩人在这儿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他把这赤兔单于给放了。可放的过程，在这树林里头隐藏的两个人，这两人立刻飞书急报禀报杨广，李世民要引来杀身之祸。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实。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43讲，这里是民和赤鲁单于啊，两个人定了一个战前之盟。那么李世民呢，就把这赤鲁单于给放了，说咱们两家常年这么打，劳民伤财呀、啊。那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友谊关系？咱们通商贸易，友好的往来，因为咱们是一带水的邻邦。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不是不知道。赤兔单于万没想到李世民能说出这番话来。哎呦，这是我多年的夙愿呐、啊。因为我们呐太贫瘠了，所以呢我们才要强。既然如此，我赤兔单于对天明誓，由今日起咱们就结盟。哎，这李世民把赤兔单于给放了。说那不是纵虎归山吗？不，李世民不那么认为。那么今天杀死个赤兔单于啊，明天就来一个什么什么单于，那单于多了，所以还莫不如把你放了，咱们结成朋友，边疆永远太平。这是李世民胸怀大志的一个想法。赤兔在这儿走了，可李世民放赤兔单于的这一幕，李世民万没想到啊，这个树林里头有两个人看见了，谁呀、啊？就是晋阳监军王威、高君雅。这两个人负责什么呢？是决堤放水，水淹匈奴兵。在打仗的时候，把这个大堤给掘开了，哗，这水过去了。紧接着，这个王威、高君雅带领兵卒就开始冲杀在阵前。两个人绕来绕去，不怎么就绕到李世民这儿来了。说带马往前走，猛然发现前边有这么一股子人。王维、高君雅就把马带住了，说前边是怎么事儿？守着凉棚往前观瞧，哟，那不是李世民吗？哎呀，那是赤兔单于啊！这怎么事儿啊？啊，他把他拦住了。嘿嘿，两个人呢，催马往前走了2步。哟，这俩小子脑袋唰一下了，怎么的？李世民把赤兔单于给放了。两个人互相对视一下，一拨马头，走了。影影绰绰的，听着点儿，说咱们两国永远结盟，啊，不打仗了。哟吼！王维、高君雅琢磨呀，这李世民通敌呀、啊，啊，这李世民感情是跟这个赤兔单于两个人定着里勾外连之计呀、啊。 这大隋要完了。怪不得皇上把我们两个派到晋阳作为监军监视李氏父子。原来李世民放赤肚单于的目的是跟他俩日后要兴兵造反。这俩小子脸都白了，一路上合计怎么办。前面书我交代过，这个王维高君雅呀是被杨广派来的，明是监军，暗中是奸细，来监督李渊父子的。两个人回到军营大帐，立刻这就修书急报，就把李世民放这赤肚单于这事儿禀报了杨广。这可给李世民带来大祸呀，不光是李世民呐、给李渊带来杀身之灾。咱不说这王威高君雅，单说李世民放了赤肚单于，立刻带兵回转打扫战场。这赤肚单于啊，败的是真不轻啊，十了多万军队啊，死的死，伤的伤，死伤大半。李世民告诉我，把这战场清理干净啊，死伤那些匈奴兵卒啊，伤的咱们给治，死的咱们负责埋。哎，得战场打扫干净了，李世民回到晋阳城见自己的父亲，就把战场的情况一五一十啪啪啪啪陈述了一遍。哦，哈哈哈哈，李渊哈哈大笑，李世民指挥这场晋阳之战大获全胜。另外李世民呢，还跟着李渊就把放单于这事儿也跟父亲说了。我为什么要放他？因为我感觉到冤仇可解不宜再接，常年这么打下去双方都不好。我放了他，我们两个定个盟约，就是打开边关，通商贸易，友好往来，建立友好邻邦关系。李渊点点头啊，好好好，这个主意相当不错。儿啊，杀一个单于不算什么，可是后边会来很多单于啊，啊，你这个做得有道理。这件事还得到李渊的赞扬了。那么底下这些战将一个个也挑大拇哥，觉得李世民做得好，做得不错。哎呀，李渊高兴啊，大摆宴宴，这就庆贺。哎，天头晚了，外边门卒进来报，禀报李世民，什么呢？罗牛儿回来了。哎呦，李世民呢一拍脑瓜子，哎，我差点忘了，我到太谷县去请人去，把那县太爷杜文不宰了吗？嘿，是罗牛儿一巴掌给拍死了。后来呀，我们走的时候把罗牛儿放到太谷县，让他暂替几天县太。对呀，回来了，你不能老在那儿，这个事儿我还没跟我父亲说呢。这李世民又赶紧找到李渊，跪下身行，就把太谷县如何长短这事儿说了一遍。这杜文死了，我让罗牛儿在那儿顶替两天，现在罗牛儿回来了。哦，世民，这杜文大小也是朝廷的命官呢，这厮杀朝廷命官可是有罪的。父亲，那您说怎么办呢？那事儿也不是儿臣想愿见到的事儿啊，是罗牛一时失手打死了杜文，另外这个人也是个贪官，是个赃官，该死。世民啊，好吧，既然这样，这么办啊，我马上急书一封禀报朝廷，送到吏部，就说这杜文贻误战机，造成很大影响，临阵每刀必剑，反给他捏个罪吧。然后我立刻派一官到太谷，因为这地方都归李渊管辖呀。反正李渊一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也是个事儿，那就看皇上怎么说。总而言之，那得顶住，那得替儿子撑腰啊。李渊就写了这么一封表送上去了。 这个杜文贻误战机，耽误了我战争的进度，所以我把他斩首了。那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那么战时的随机一些方法呢，由主帅做主。那么你敢李渊的把这事儿就揽过去了。李世民心中高兴，好，立刻见罗九儿。罗九儿进来了，挺好的。

牛儿就跟李世民说了，这个罗牛儿啊，在太谷县暂时当两天太谷县县太爷吧。他在这县衙里头他也不老实啊，喝完酒他就翻，我看看这县太爷啊到底有多少家底儿。哎呦，他这一翻呢，结果就在这个县衙的后院凿出一地窖来，这地窖里藏有10000多两黄金呢。哎呀，这罗牛儿可高兴了，翻出金子来了。这些黄金都是这个杜文当县太爷的时候刮进了地皮啊，喝进了民血搜集来的。你想啊，10000多两黄金巨额呀，啊，这数目太大了。敢待了一些日子，罗牛儿待不住了，老没有信儿，我不能总在这儿待着，我得到晋阳看看去。就这么的回来了，回来他没忘了把这金子拉了，哎，交给李世民。李世民一拍手啊，都啊，这金子来的可太是时候了。为什么呢？李世民算了一下，晋阳大捷，击败了匈奴，立刻我可以着手招兵，积草屯粮啊。我得劝我父亲借胜利之势造反起兵啊，推翻杨广，我们不能在这坐以待毙呀，老没信儿。可是李世民知道这个招兵买马呢需要钱呢，打仗打什么呢？打钱呢，没钱你这玩意儿玩不转呢。所以他也为这经费的事儿啊跟这个刘文静商量了好多日子，刘文静也急得直跺脚，这钱是个问题。哎，就在这关键的时候，罗牛儿带着10000多两黄金回来了。你说这多是让人高兴的事儿，这要什么来什么。李世民感觉到大事可成，赶紧把这金子藏起来，等到兴兵的时候用。哎，就把这金子藏起来了。李世民一想，这两天没别的事儿，我还得赶紧拜见晋阳宫的裴寂裴的人，因为裴寂很帮自己的忙。但是这个裴寂究竟什么心计，他的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他是不是皇上的人，李世民呢现在还揣摩不透。但还是尽量跟裴寂拉近关系。到了晋阳宫，那裴寂能小了招待吗？啊，李世民击败了匈奴兵，立下汗马功劳，另外爷两个本来就是个好朋友，裴寂拿李世民当知心人，要不然上次能帮李世民那么大个忙吗？就是斩杀那安乐侯上镖的那个事儿，那要没裴寂啊，李世民这辈子也说不清楚，交代不明白。所以这个裴寂这次格外高兴，拿出最好的酒款待李世民，爷两个似乎啊那是无话不谈。不过在这个酒席宴上，裴寂告诉李世民，世民呐，你要多加小心呐，也告诉你父亲要格外加小心，什么事儿不可声张啊。裴叔叔，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这话什么意思？裴寂喝了口酒撂这儿了，当今圣上啊疑心太重，特别是对一些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兵权的这些人，他疑心过重啊。我跟你说白了吧，埋伏在你父亲身旁有好多奸细，都是皇室的人，他们对你们父子的一举一动观察得了如指掌，然后密报给皇上啊。所以你们现在打了胜仗了，手中有了重兵了，帐下有了猛将了，越这样越容易引起皇上的猜疑啊，到时候有话可就不太好说了。所以啊，告诉你父亲不可声张啊，不要引起皇上疑心。这是我裴寂说的肺腑之言。哎呀，就这么几句话，李世民突然感觉到裴寂这个人的心藏着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也许是跟自己想到一块儿的事儿。那平白无故的怎么说出这么几句话来？那就是说裴寂逐渐的在往自己这条船上跳，
只不是这一层

0: 荒芜纸没捅破而已。
1: 哦，多多感谢裴叔叔。
0: 嗯，石斌，宫里头有什么事儿帮忙的，你尽管言语一声。现在我说些话，皇上还是很相信的。这话，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呀、啊。再糊涂人也听出来了，人家裴寂把话已经都摊开了，说你李世民日后啊，这皇宫里头要办什么事儿，啊，或者隐瞒什么事儿，或者骗皇上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言语一声，我现在在皇上跟前说话还好使，我帮着你，我帮助你是蒙他、骗他、忽悠他。哎，那咱们两个不就是一起的吗？咱是一支队伍里的，一条船上的。李世民呢、啊，拉住裴寂的手，可李世民毕竟是胸有城府，他一想，我不能太说漏骨漏，你裴寂可以这么说，我要是说漏骨漏，哎，万一你是套我怎么办？但是场面话呢，还得说出去。裴叔叔，万分感激，日后世民有难处，那就得需要您帮忙。放心吧，什么事儿我都可以替你顶了。什么事儿？这话里有话。李世民一想，什么事儿都可以替我顶了，那我要说造反呢，你能帮我吗？可这裴寂言下之意就说，不管什么事儿都可以。嗯，你要造反呢，我也跟你造反。嘿，俩人这话呀都说到一定的位置，就不往前说了，互探心腹之事，什么事儿别整漏漏，还没到那关键一步呢。不过裴寂在李世民临走的时候又嘱咐了一遍，一定告诉你父亲什么事儿不可张扬啊，另外告诉你父亲，给皇上那道奏表不可言晋阳大胜，什么晋阳大捷呀、啊，什么把这个单于啊打的是望缨而逃啊，退了兵，怎么千万不要奏表这么写，就写什么呢，打了一股小胜仗，击败了赤度单于，可能赤度单于回去调兵去了啊，二马投唐，卷土重来，这都是眼下的事儿，备不住眼下这个单于就带兵回来，所以臣呢、啊、每一天都是小心翼翼镇守边关呐、啊、你就告诉你父亲这么写。李世民点点头，骑马回来就把裴寂的话跟李渊说了，说父亲呢、啊、裴寂裴大人可说了，您给皇上那奏表切不可言大捷之事，就说呀赤度单于小败而逃，备不住又调兵卷土重来。我明白裴大人的意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因为匈奴总来骚扰晋阳来，皇上才不能把你调走，才不能害你，你要说一鼓作气把这单于打得没了，皇上可能就该收拾咱们了，因为咱们没用了，另外咱们手握重兵，那皇上疑心太重。嗯，哎呦，市民呐、啊，完了啊，完了，我已上了奏表言晋阳大捷之事，也是想取悦皇上高兴啊，哎呦，完了。李世民一想，那父亲您再写道奏表吧，您就说那单于回来了。哎，哪能开那儿的玩笑呢。哎，刚说的时候，外头来人喊了一嗓子，圣旨到，圣旨到，哎呦，赶紧接旨。李渊和李世民呢，这个心是二十五小兔子百爪挠心的出来了。这圣旨官站在当院宣读圣旨，因晋阳大捷，加李渊双俸禄，赐美酒二十坛，以犒赏三军。哎呦，皇上来了，这个慰问使团呐，来到这儿慰问来了。还给李渊加了双工资，李渊高兴，谢主隆恩，招待这个圣旨官，这把皇上这些礼物啊都搬进来了，嚯、哦，真不少，不光美酒啊，成批的绸缎、细软，好多东西啊， 这圣旨官就告诉李渊，皇上接到你这奏表了，大大的当了晚朝文武，夸奖了你一番呢，如何如何你能干啊。李大人好好做，皇恩浩大，绝不能亏待你等啊。哎呀，李渊呢，这心花怒放，紧着谢主隆恩。圣旨官走了，李渊高兴，伏魔的皇上给他送这些东西，看哪样都高兴。李世民想完了，父亲又被杨广给抓过去了，看来呀、啊，造反那事儿啊，那遥遥无期呀、啊，太遥远了，那就是。因为父亲本来就摇摆不定，皇上对他不好，他就要造反；皇上对他好，他又不想反，这不麻烦吗？那大丈夫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当折不折，是必遭其魔呀。你看这父亲可倒热闹，现在皇上来了，给了美酒，他高兴了。哎呀，李世民跑去跟裴寂说这事儿，不过不能说父亲造反这事儿，他跟裴寂怎么说呢？说裴大人呐，皇上给送来美酒来了，我父亲前两天呢把那胜利的捷报打进朝廷，皇上一高兴，下圣旨给送来好多美酒，还给我父亲加了双俸禄，而且还说了好多勉励的话、鼓舞的话啊。裴大人，皇上看这意思对我父亲不错呀。这是李世民呐往前探话，可就看裴寂裴的人把酒杯一撂，士兵，你父亲现在已然大祸临头了。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你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自那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hiphop， hiphop 也爱上了你，就像那一年的假期过得轻松无比，走在校园穿过操场哼歌戴着耳机，你无忧无虑似乎未来也

口，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翻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我们下岗队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5: Work all night on a drink of rum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